真好听啊！此刻我们听到的是来自意大利安东尼亚诺小合唱团孩子们的歌声，从夜空中最亮的星到此刻的这首蜗牛。现在我们正在阳光清城 FM97.5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一边呢是在广播当中，一边呢也是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
1: 在农历的25年的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听的
0: 印象极深，
1: 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有我经常我这个人这个就像上课一样在观察每个孩子嘛，我记得上半场是40号，下半场41个孩子嘛，就是每一场都有几首歌曲，我让我感佩的是什么呢？这个老师了不起，那个老师就是教育家，啊，这我说的是我们这么多年校长都不如人家那个老师导师啊，
0: 哦，
1: 因为他太懂儿童心理学了，
0: 是，
1: 他就，你看他这个，那么大的一个场景，是一个国际化的一个演出，但是让你感觉到就是在每天就是这样做的，
0: 是，
1: 他让每个孩子没有一个孩子没有上台展示。要么是一个，要么是4个、3个、2个的，就是那42个孩子，没有一个孩子在这一场大会，就是这个演出当中，没到台前最前面领唱，甚至有的孩子来上几次，而且每次每个孩子上来就感到非常自信。
0: 对，
1: 他的唱的好与不好，肯定有差异，肯定有好与不好的，对不对呀？但是孩子一点没感觉到，
0: 是
1: 老师更没让孩子感觉到你唱的不好和比别人差。
0: 老师永远都用那种欣赏、期待
1: 的
0: 眼光。
1: 这个欣赏的，这个我有时候经常演讲的时候，我会用一句话，是我们心理学当中的一个巧笔的话，在我们教育当中，我们必须有这种心态：说你好你就好，不好也好；说你不好你就不好，好也不好。
0: 哦，是。
1: 这是心理学。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永远看到孩子美好的地方，或者是这个要一定要不断的挖掘或者发现孩子，那么孩子就真的非常了不起。
0: 是，
1: 如果我们整天都嫌弃孩子，
0: 是，
1: 那你想找嫌弃的地方多呢？没有一个孩子完美的，我们自己完美吗？对不对啊？我经常跟老师讲的，校长身上很多毛病，但是你们要看好校长的长处，校长有很多优点的。
0: 是，
1: 我也是一样。我看你们老师，我很少就看你们的缺点，我主要看你们优点。
0: 真好，
1: 对不对？我们都接受过这个好的教育的，
0: 是。
1: 那么我们还难以回避我们自己，还有一些不良的一些习惯什么的，对吧？但是我们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做一个事业，我们更重要的看待每个人的长处。
0: 说得太好了。
1: 你把做这个项目的时候，大家都把长处激发，这个发挥出来，不是最好的项目吗？
0: 真好。
1: 那我们为什么要为难孩子呢？
0: 真好。
1: 孩子他还在生长发展期，我们更应该不断的挖掘他的长处或者潜能，看到他的长处。
0: 哎呀，我们要晚生多少年，然后能遇到像张校长这样的老师就好。
1: 所以我非常佩服那天那个
0: 指挥，
1: 就是非常细节，没有一个孩子没上台。如果我们中国的所有老师都能像这位这个指挥啊，那我们的孩子生长得非常好。
0: 真心，因为我们小的时候，如果谁要能够竞争上这个合唱队的领唱，你得漂亮。首先要漂亮，然后你可能还得是学习要特别好，不一定说唱歌唱最好的，就是你得要用各种各样你好的不得了的点，然后你才能有可能站到那个领唱的那个。
1: 我们普通老师一定会，或者叫教练呢，或者这个指挥一定会什么呢？选几个好的，就是觉得唱的最好的摆在前面，
0: 哎，
1: 是不是这样的？
0: 哎，
1: 这一点我们的理念实现了。我们是跟芬兰合作多年，这个奥鲁大学啊，还有很多学校。这个合作，我从办学第一天，我就做到什么呢？我跟他们老师讲的，校园里面，这个除了几个核心理念的字，其他不准老师校长写一个字，
0: 哦，
1: 所有的墙面全留个孩子，但留个孩子不是选的作品，一定是你如果做了一个项目，举例子你是绘画的，还是陶艺的，还是做什么的，一旦你做了这个项目，一个孩子不能少。你要么是以班级为单位，要么是以学院为单位或者年级为单位，但是不能丢下一个孩子的作品。
0: 哦，
1: 而且每幅作品一定要留下孩子名字，这是3号班的张小山，还是5号班的李小四，写清楚了。
0: 哦，
1: 一定要写清楚了，写清楚为什么？我的作品不是给领导看的，
0: 对，
1: 也不是给校长看的，不是给老师，不是给家长看的，给谁看？最重要的给他自己看。
0: 太棒了，
1: 他看了对他内心是什么感觉？你说
0: 是，
1: 他哪怕就照那个小凳子丢了一条腿，画的画很难看，但是老师校长非常尊重他的，把他裱起来放在那个地方，还写上他的名字。你

0: 你说到他什么感受？
1: 这小小的心里面就揣满了那种被人看见的感觉，
0: 对吧？
1: 我觉得我们从小都希望能够被人看见，可是又怕别人说我们不好。
0: 这就是我佩服那个指挥的，他就跟我们的理念一致，是让每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的理念，在教育行动当中，在他指挥当中体现出来了。
1: 真好，
0: 我们学校老师都知道这个道理。
1: 是，
0: 任何一个项目不能丢下任何孩子，不能是因为我这个展示给领导或者老师看，校长看的、嗯、我说不要。
1: 我们多希望接下来有一个南京新书院幽谷学校的合唱队。
0: 我是给他们建议的，他们已经在组织了，
1: 是吧？
0: 就是下次组织的时候，如果有机会，我们也跟能不能跟这个意大利的乐团那个同台一下，
1: 加油，
0: 哎，
1: 加油，
0: 我
1: 们都要有希望，
0: 有
1: 是要有希望、哎、
0: 对。
1: 所以我说啊，就是你看老师校长用不用心，其实他都能够在点点滴滴上面都能够有所体现。所以我现在我都不用想象了，我一开始我都想想象说在这样的一个学校里面学习，我们的孩子他们的表现是什么样的，
0: 嗯，
1: 他们会跟其他的学校的孩子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嗯，
1: 对吧？其实刚刚我们都在视频里面都看到很多的家长都在不断的反馈，你看啊、哦、其中有朋友说了，这是叫庆芒，他说张校长说的真好，这就是我们当时只有一个孩子当初选择幽谷最重要的原因。小朋友现在读一年级，但是呢各个年级的哥哥姐姐他都可以认识并且能够玩到一起啊，好幸福。
0: 对对对，
1: 你看啊、哦、然后再有王小平说得太好了，家庭解决不了的问题，学校作为专业教育机构教书育人，孩子在学校受到的教育家里面是给不了的。然后景儿说这所学校的孩子肯定不会忧郁，嗯。然后润泽说高二的儿子春节的时候和我说，妈妈做梦真的人让人笑醒，因为我梦到在新书院上学的时候了、
0: 这个、我们最高年级已经高二了，
1: 高二了，对，
0: 当年他是四年级插班进来的、嗯、现在是高二、
1: 哦、这小朋友，嗯，
0: 对，
1: 哇。还有朋友说是不是能够带孩子去芬兰，
0: 可以的，芬兰这个我们好像这个最近刚刚发一个公众号、
1: 哦、
0: 就是我们一个课程组啊，
1: 嗯，
0: 还有项目组，就是去瑞典和芬兰的，
1: 哇、哦、
0: 就是师生去学习考察和交流的，而且还有、
1: 嗯、
0: 有走进课堂的，
1: 我们也要去。我昨天在节目里面还说了芬兰的一个教育理念啊、哦，说有一堂课这个芬兰啊是在森林里面进行的、
0: 嗯、
1: 老师给出的任务是让孩子们去找气味，然后发挥想象力给闻到的植物起名字，于是呢孩子们给起出来的名字千奇百怪，这就是他们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认识。
0: 因为芬兰的呢、哦、老师呢他有一部分、嗯、他课程呢是自己研发的，
1: 对，
0: 他有湖泊课程，有森林课程，
1: 哦，
0: 就自然课程，
1: 真的
0: 都是老师自己创造的、
1: 嗯、
0: 就是但都是跟就是我们的课程标准或者教育大纲
1: 是
0: 是需要培养什么样的能力，
1: 是
0: 培养什么样的素养，
1: 嗯，
0: 他就创作自己的课程，
1: 嗯，
0: 这个可能我们中国的老师要向人家学习的，
1: 真好、
0: 真
1: 好。那我们很多好朋友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联系一下，就是南京新书院幽谷学校的公众号，
0: 有公众号专门有一篇、
1: 有吗？
0: 已经发出去了，
1: 哦，
0: 前两天发的吧，
1: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就是感兴趣的好朋友，
0: 就是也是欢迎，
1: 就不一定是你们学校的孩子，
0: 不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也欢迎全国的中小学老师和学生一起参与去这个行学，我们叫行学，
1: 行学、嗯、
0: 因为我们这叫写这个前面这个叫看家乡看祖国看世界、嗯、这叫看世界。
1: 还有朋友说一年级的孩子能去吗、可能去不了、
0: 目前好像是最低年级有二年级吧，
1: 二年级
0: 二年级看好像去、
1: 每年都再长大一点，
0: 你再自己问吧，
1: 对，再长大一点，或者是在这个公众号里面自己去看，
0: 对对对、
1: 关注哪里、关注南京新书院，新旧的新，书本的书，院学院的院，新书院幽谷学校，幽是这个悠悠岁月的悠啊，谷是这个山谷的谷啊，幽谷南京新书院幽谷学校的公众号，大家都可以去直接了解哦。来，今天早上一起跟我们更多好朋友请到的
0: 啊，
1: 看到
0: 了，有了吗？发出去了吗？
1: 哦，有，
0: 他有公众号，
1: 嗯。可以，就让大家直接关注一下南京新书院幽谷学校的这个公众号就可以了。
0: 这个公众号就可以扫，这个能看到吗？
1: 不能在这上面扫一扫，我这个直播间就要被关掉了。来来来，大家就可以自己直接去看就行了。说新书院的孩子每周都会去杏花村自然学校里面去探索半天哦。来，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

0: 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幼儿邓孩子的子。那今天是5月15号，还有5天的时间就该是到520了。不仅是父母对孩子要520，我觉得人和人之间彼此都需要这个520。那不知道你给自己的520有没有准备好礼物呢？有心意又浪漫，那520美妆狂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礼盒。那这是一个叫做万能面霜的，不管是打击初老，或者是熬夜肌、换季的敏感肌，都能够直接帮你这个效果拉满。然后你直接闭眼冲，就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就可以了。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奇迹辣木籽啊，就是坚持用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皮肤越来越细腻光滑。那在官网呢，75毫升正装要1000多，今天直接帮大家清仓减漏啊，拍一发二只要520。520可以直接拿到手2瓶哦，就是大正装的75毫升，划下来一瓶只要200多块钱，性价比帮你直接拉满。所以你如果喜欢的话，直接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滋润两个字，在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回复滋润两个字，就直接可以赶快拿到手了。不少的好朋友也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大蓝鲸里面，也都是说起了自己梦想中的学校，没有压力，快快乐乐的学到很多的文化知识，德智体得到了全面发展。所以这时候我们也是想到，就是要问张校长啊，就是你看好多的小孩，然后我经常听我身边的朋友一些爸爸妈妈都在抱怨说，哎呀，说这个在学校学完了之后啊，就放了学，我们还要再把小孩要送到外面各种各样的这个班去学这个学那个，还要再把他们的这个文化知识还要再去给他们再去做一些这个加强营养。那我不知道张校长是怎么看待这样的事情，就是你们学校的孩子需要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吗？
1: 第一个是不需要。这个我这么想的，而且我们也是这么做的。我们这个办学初啊，就定下了一个规矩，就是希望在国家课程的学习啊在校内完成。所以呢，我们为了这个实现这个目标啊，我们设置了一个系统，闭环的系统啊，就是首先我刚才说回答你的是，我认为不需要。我认为中小学阶段，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孩子在学校学习已经足够长了。如果我们科学的实施，我觉得孩子的学习水平可以达到一定的高度。不需要重复劳动，或者不需要这个回家周末去加班加点这件事情。
0: 对，
1: 这个不管是今天我说这个会不会给不同的感受，但是我还要说了，我个人认为小学初中就是9年义务教育阶段，不要去让孩子做周末再去干这个事情了。那你总要有个闭环呢，你怎么能实现呢？
0: 对
1: 吧，就是这个是学校要设置这个系统。第一不用说的事情，要按照国家课程标准呢，要真正的开卓、开齐、开全、开优国家课程。语数英也是国家课程之一。
0: 对，
1: 所有课程都不能少。
0: 对，
1: 科学啊、硬体美啊都不能少。我认为这些首先要开全、开卓、开齐，但是呢，把它开优。但是对语数英这三门，就是我们传统说的这个连高考都主要考的这三门主门。科目它是工具学科嘛，
0: 对，
1: 都是工具学科，
0: 对，
1: 也是我们学习其他所有的东西必备的这个学科，对吧？那你肯定要相对来说要加强一些，对不对？那国家课程在课时计划当中呢，它已经把语文、数学、英语比别的学科多得多了。小学语文就8课时，数学就是5课4到5课时，然后这个英语3年级以上这个。只是3课时，像我们学校就都是5课时嘛，就是我们因为民办学校，我们自己可以自主的安排嘛，一起增加一些校本课程。那么这么多课时量，足以满足一个义务教育阶段的把语文、数学、英语学得很好。那么怎么办？怎么才能学好？那么就是在课堂上动脑筋。我认为是老师要下内功夫，
0: 对，
1: 学校要不断的赋能老师，让老师去研究教学。研究学科教学，研究学生，我注意了，特别强调要研究学生。
0: 对，
1: 如果没有良好的师生关系，一个就清华大学毕业的数学系的，他也没办法教小学数学。

0: 正对，
1: 我就想说这个事情。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的老师既要研究学科教学或者学科学习，我强调的是不是教学，是学习。任何一个学科一定要研究学生是如何学习的，这里面包括什么？学科学习的一些路径，科学路径，还包括师生的一些关系，是不是两个？
0: 是，
1: 不是研究教学，更多研究学生如何学习。
0: 是啊，
1: 如果学习，我认为还不够。如果在我的想象当中，或者在我指导老师们当中，光引导这个设置孩子或者指导孩子如何学习，还要想另一个层次，要让孩子一定要有体验感。学习过程当中，如果有丰富的体验感，他会更带劲的学习。
0: 嗯，
1: 如果有一天还有个高明的老师在引导刻意的学习方法给予孩子了，孩子有丰富的体验，还能让孩子在学科当中到深一个维度能进行创造，那这个老师真是全国最牛的老师了。我们虽然不一定每个老师都做到，但是我们要让这个方向的发展，
0: 嗯，
1: 像这样的发展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学生每天的学习，每次的学习，他对不仅是当下今天学得很好，因为他对未来每天的学习有影响。就是我刚才说的喜欢学习的第二个后面还有一个层次，就是会学习和能学习。就是我们今天的学习不是仅仅为了考个95分、
0: 嗯、
1: 是为了今天95分的这个表象背后，他更喜欢学习，更会学习，更能学习，因为他对明天的学习更有作用。举例子，小学一年级学完对高年级他学习有更大的支持和推动的作用。
0: 是，
1: 这就是培养，实际上就叫专业化，叫培养的学习能力和自驱力，这才是最重要的。
0: 这个自驱力我觉得是最重要的。
1: 所以你觉得如果这样做，你觉得还要周末去辅导班吗？
0: 说得太好了，
1: 我认为不需要，
0: 他可以去做有兴趣的事情、嗯、
1: 如果周末应该怎么安排呢、嗯、应该这个时间留给孩子和家长。
0: 对，
1: 如果学校有条件的话，你设置学校，因为专业嘛，你可以设置一些行学，我们叫研学或者行学的这个方案给孩子们。你不要多，不一定每周这是一个月设置一次，像我们学校每一个月设置一个方案，
0: 嗯，
1: 让你自己选择。除了这一次是个行学紫金山天文台了，
0: 哦，
1: 行学南京城墙了，
0: 哦，
1: 行学这个科技馆了，博物馆了，都是老师亲自去踩点研究了好长时间，写的一个行学方案。
0: 我上次还发现，就是你们学校那个号上推的，就是老师带着孩子们去看江豚。
1: 对呀、啊，就是这个事情还。但是这个就交给我们就要选修了、
0: 哦、
1: 就是家长你这个周还下一周哪周有时间你就去、
0: 嗯、
1: 就家长就省心了，
0: 而且爸爸妈妈要陪吧，
1: 陪
0: 对，
1: 保证安全嘛，孩子带着爸爸妈妈去体验，
0: 这个多好，
1: 应该是这样子的，
0: 就是经常我们
1: 的孩子，我们孩子非常
2: 倒计时，倒计时最后五二平周期装原价要1200，现在定才520元，5月20号全部结束。长期看手机看电脑的你必须要养护眼睛了，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华女士说真的很有效果，感觉眼睛不干涩了，更轻松。赵先生是给妈妈买的，反馈说不错，正在坚持吃。霍先生说发货快，吃了几天真的有感觉，因为自己是一天到晚坐在电脑面前的文字工作者。刘阿姨说主要是黄斑病变买的，正在吃，营养物的东西啊很信任。更多的反馈欢迎大家联系客服4007106109，特别是学生看书上网课，中年人上班伏案多，老年人眼睛遇到白内障模糊流泪的问题，都放心大胆的试，坚持吃叶黄素的补充啊，真的是可以感受到的变化。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主要色素，每天补充真正的可以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降低蓝光伤害，来保护视网膜，为眼睛建好防护墙。而营养物的这款胶囊啊，含有高达1070毫克的叶黄素，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购买吃吃看。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了高达1400毫克的花青素和14400毫克的牛磺酸，效果更好。官网一瓶就要198，现在520特别活动，6瓶才520，能吃半年，每天仅需2-3块。最后几天倒计时了，大家抓紧啊！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演员李。

0: 燕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1: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2: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0: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巅峰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

0: That's my radio.
1: 当晨光叩醒城市，有一种约定比闹钟更准时。一起长大的朋友，总在熟悉的声音里碰撞着回忆，那里藏着成长的答案和我们爱过的每一段旋律。经典酿造着时光的琥珀，日子是永远崭新的礼物。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每个阳光出行的早晨，邓煌与你共赴一场声音的约会。成长进步，成为最好的自己。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清晨七点，阳光倾城，一起来吧。
0: 嗨，老朋友，欢迎入座。
1: 最好的聊天没有主题，只需频率相同，回音自然清澈。
0: 这世上没有突然登顶的风景，所有抵达都像我们走过的路，一步一步都是我们努力的样子。
1: 和邓子一起慢慢聊，聆听时间，不追赶，不消耗。
0: 现在就打开邓子同学微信视频号，我们慢慢聊。

0: 现在更多好朋友都应该是在出门的路上。在出门的路上，然后在今天一直在听着我们的广播，很多的爸爸妈妈，然后包括我们的很多家长啊，还有好多好朋友，大家都非常非常的有这个感触啊。所以这个感触呢，我们也是有延续的。5月17号会有一个幼小衔接的一个活动，然后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
1: 包括孩子这个参与体验，包括家长也可以去学习，
0: 直接就是开车，你可以导航一下啊，就是到
1: 南京东南大学路23号。
0: 哦，就叫东南大学路。
1: 对，我们那条路就在东南大学九龙无效就对面嘛。
0: 哦，你都不用搜索，你不用
1: 东南大学路23号就行。
0: 东南大学路23号，就是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到了门口，看到一列小火车就可以了。然后呢，大家可以直接去看一看。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5月23号也有一个，就是家长学堂。
1: 那个是传递家长的，就不带孩子了。
0: 是校长直接跟我们很多的家长做对话交流，
1: 就是一场教育对话。但也是家长这个共同学习的一个机会嘛。
0: 对对对，然后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心声是什么时候办幼儿园，什么时候办初中高中。
1: 幼儿园那我不会办，这个我在南京这边有好多这个我觉得幼儿园做的挺好的。这个为什么我不做幼儿园，我就讲给你听讲，有时间也没有了。
0: 还有几分钟。
1: 我们南京幼儿园是全国做幼儿园最好的一个城市，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新中国这个幼儿园的鼻祖在我们南京
0: 第一幼儿园。
1: 这个从民国到这个我们的中华人民我们新中国啊，我们的有一个大师叫陈鹤乾先生。他是我们中国这个幼儿的鼻祖。就在南京这边好多这个幼儿园的老师都接受过好的教育。就是好的培这个教育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幼儿园的南京幼儿园做的挺好的。你像我周边的就有好多好多幼儿园，我紧挨着旁边叫东南大学幼儿园，梁院长们幼儿园做的挺好的。我再往前面走一点，就是我原来在那个学校，就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江陵分校，
0: 对，
1: 也有幼儿园，杨院长们幼儿园做的也挺好的，
0: 也很好。
1: 还有在紧挨着旁边还有一个幼儿园叫九龙幼儿园，那个梁杨叫什么院长，这个叫刘院长，这些也做的很好。还有再往前面一点点，一个民办幼儿园叫一等幼儿园，
0: 就好幼儿园在
1: 幼儿园的
0: 在张校长心中不缺。
1: 营养这非常的。还有好像我们这个哪个幼儿园旁边还有一个幼儿园，就是我们那个前面的叫木泽东路那边有个幼儿园。哪个院长的，他们几个园长啊我觉得理念都挺好的。这得益于什么，我们南京的幼儿园的教育理念都挺好的。你看他们都接受过这个肯定幼儿教育
0: 是
1: 的比较优秀的这个代表吧，所以他们几个幼儿园做的也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幼儿园我没有这个计划做，但是小学初中高中我都有计划，
0: 尤其是科学高中。
1: 对对对，这个初中也有计划，我刚才说了嘛，初中已经给报告给我们主管部门以及政府市政府啊，然后请他们这个关注我们这样的一个项目。
0: 真好。
1: 高中呢也有这个计划。
0: 是，
1: 对，
0: 所以大家要是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像我一样，就是直接你问一下豆包，你问豆包就是南京新书院优谷学校他的这个教学特色等等啊，你都可以啊，你都可以直接去问啊。然后呢上面都会写，然后甚至你可以问一下豆包，你说你帮我了解一下，就是张猛校长这个人他做这个从事这个教育工作怎么样，然后呢这个豆包呢他也会给你一个很好的反馈。这里面说参与筹建这个南京这个南师附中江宁分校小学部，又创办了优谷学校，对吧？2017年筹备，2018年正式开学，定位江苏首创未来学校。在行业的影响力，他发起了校长有约的公益演讲，已经办到101期，5月23号就是102期。深耕中分国际教育论坛，持续输出未来教育理念。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去关注一下，
2: 低头族上手机看电脑，你的眼睛还好吗？有没有模糊、干涩、重影的问题？火爆广播的营养屋叶黄素纸马上吃起来，因为现在活动价格不仅享受198元买一瓶得2瓶的半价优惠，更有520专属一组半年装

0: 594，再打88折，六瓶仅需520元，单瓶的价格直接拉到86。两种订购方式都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或者直接拨打电话4007106109，4007106109，给自己给爸妈。营养屋绝对不是市面上普通的护眼产品，它拥有超越市场3到4倍的高浓缩小分子游离肽的叶黄素质，直达眼部，加上超强的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花青素、贝塔胡萝卜素、牛磺酸，全面缓解您的眼睛干涩、酸胀、看屏幕久了自会重影的问题。想想看，现在谁不是手机电脑不离手啊？孩子上网课，大人上班一整天，老人刷视频，每天超过10个小时的用眼。而随着年纪的增长，白内障、黄斑变性的发病率近乎80%甚至100%，尤其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现在马上拨打4007106109。特别提醒，520元拿走6瓶，只到5月20号，而官网1瓶就是198，这算下来每瓶才80多啊！营养屋的实力，相信我们广播的听众一定都知道，护眼产品也一样，欢迎大家服用之后来进行反馈。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星期五的上午时光，欢迎来到流光飞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燕。五月的这个周末，怎么样让自己放松一下呢？欢迎来到我们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互动直播间一起聊一聊。节目的开始，我们送出第一首歌曲，你所熟悉的旋律，陈淑桦和李宗盛合作的《你走你的路》，开始今天的节目。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慢生活正当时，今天我们一起来说说中年人生活中的苦与乐。成年人的世界，肩头背负着责任，心头扛着万事，一路风雨兼程，一段高峰，一段低谷，有沉有浮，有冷有暖，时而得意，时而失意。生活就是这样，苦乐参半，就是常态。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然而表现出来的却是截然不同的状态。其实大多数人的困扰并不是来自于身体有多么的劳累，而是情绪上的一种疲累，或者说是消极。悲观的人总是走不出创伤的阴影和困惑，始终放不下过往的人和事，稍不如意就会引发坏情绪了，放大工作中的小问题，生活中的小琐碎，感情中的小矛盾，草木皆兵。情绪谁都会有，控制情绪的能力如果太弱的话，那遇事就会常常被失控的失常的情绪包围，从而失去了对于事情理性的判断。在情绪化的状态之下，你的决策、你的言行、你的生活都会随着你的情绪的起伏而波动，就会形成一种不太良性的循环。这个时候焦虑啊、抱怨啊、抑郁啊、恐慌啊，一些负面的情绪持续的存在，持续的消耗一个人。所以乐观是多么的重要，一个乐观的情绪既不会用悲观的情绪去表达自己，也不会用颓废的

情绪去破坏自己，而是用积极的状态去扛起磨难，用坚持的心态去建设困境。这是人到中年之后，我觉得首先要去调整和学习的。要知道，人生最重要的就是管理好自己的情绪。成年人控制情绪的能力越强，当然扛事的能力就越强了。好，今天我们在慢生活正当时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成年人世界当中的苦与乐，心情的调节，心理的成熟，乐观的情绪。

刚刚听到的是蔡淳佳翻唱的一首《南屏晚钟》，接下来是江美琪的一首《想起》。节目中呢，也要和大家一起来精选好物啊！你可以今天登录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滋润两个字。

0: 为什么有的人眼睛看起来特别的水润明亮，有的人却暗淡无光？这跟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度、健康度息息相关。健康的泪膜能够保持眼球表面光滑湿润，减少光线散射，让眼睛看起来像镀了一层水膜一样清亮。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服用一段时间这款越橘叶黄素胶囊的惊喜回购的原因。现在广播体验活动，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关键是买三组再打88折，花到每瓶仅需86.6元。截止日期5月20号，早下单早感受眼睛的变化。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那现在低头族太多了，每天手机不离手，上班族面对电脑，孩子网课，蓝光损伤，酒精屏幕，眼睛早已不堪重负，眼干酸胀模糊，眼睛是越来越暗淡无光，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和开车。营养屋区别于市面上的单一成分，它采用小分子的天然叶黄素酯，加上超强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五合一，更综合更全面的帮助大家呵护眼睛。无论是眼睛衰老白内障的老人，还是伏案多看手机多电脑多的中年人，课业多老师上网课的孩子，都很适配。建议大家直接520元拿走6瓶，这个活动只到5月20号，每天划到2-3块钱。电话是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路分享的流光飞舞。接下来我们说到的是特别值得期待的一个活动，第26届盱眙龙虾欢乐龙虾宴的活动即将要拉开序幕了。今年你可以一次性的解锁所有的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炫遍地道的这个风味啊，无论你是喜欢吃十三香啊、蒜泥啊，经典的口味都能够满足你。而且三天连嗨，嘉宾阵容也是炸场啊，视听味蕾双丰收。那从南京自驾去盱眙的话呢，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说走就走了，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朋友一起结伴，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合适的。除了在夏日里面吃龙虾之外，还可以在盱眙来一次两天一晚的短途游。这是非常放松的一个安排。那而且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抓紧购买我们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看台区一张门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没有餐桌，那么座位呢是先到先得，畅享精彩。 B 区的话是每人228元， A 区228元每人有餐桌，那是按照桌上的这个票上的一个桌号，一票一座凭票入座的。每一张门票呢，不仅是7到9钱的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的背包、饮料、小吃、伴手礼啊，全部都安排到位。凭这些门票的票根呢，除了可以免费的畅玩刚才我们所说到啊，到这个盱眙龙虾节呢，还可以去盱眙的景点去逛一逛，比如说像铁山寺啊。

民族林啊等等，那么同时呢还有网红的店铺啊，龙虾的门店、住宿酒店也通通打折，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承包你整个夏天的这个全家的欢乐哈。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记住关注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关注之后呢回复海燕两个字，回复海燕两个字，然后扫码进入到我们官方的小程序就能够抢票了，还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的情况。好位置是不等人的，手慢无哦。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欢乐龙虾宴，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嗨翻整个夏天。

初夏未满的五月，和大家听到了一首很清爽的歌曲，也是记忆中的一首很美好的作品。这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首《短发》。接下来，黄绮珊带来的《月半弯》。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示范单位，也是装修行业协会的南京的会长级的单位。今年2026年作为苏超南京赛区的一个赞助商，应该说是都体现了金管家的实力。而且我们江苏广播的听友呢，去找金管家的话，有几点是非常实在的。第一点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隐蔽工程水电部分的装修质量，因为隐蔽工程呢都是在墙里面看不见摸不着的，那这个时候金管家给到我们的广播听众是终身质保的一个服务。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环保问题啊，金管家确实是很用心，那在健康环保这个选材上都是非常严格的。首先水管用的是316的不锈钢管啊，或者是三层纤维管，环保等级绝对的拉满，而且板材呢都是环保等级，还有腻子粉健康环保都是层层把关。那么现在呢也是到了装修的一个好时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588-35315 588-35315，或者是添加微信小写的 FM35315 小写的 FM35315，还可以到南京金管家装饰的总部去看一看，就在汉中门大街8号，电话我再说一遍，588-35315 588-35315。

美人，她身上的那种古典侠气还是非常的有个人特色和魅力的。继续我们听到的是陶喆带来的一首《宫保鸡丁》。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音乐，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3: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卖爆了，卖爆了！咱们这款越橘叶黄素的产品啊，真的是卖爆了，520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瓶，不管是自己日常护眼，还是给家人囤货，都再合适不过。这是来自于营养屋老品牌，拥有蓝帽子认证的正规保健食品，5合1的护眼产品，在叶黄素酯的基础上，科学搭配越橘提取物、花青素、牛磺酸、贝塔胡萝卜素，全方位舒缓眼部疲劳，改善眼部干涩酸胀，给双眼更周全的日常呵护。苏州吴中的吕女士给高中的儿子第二次买，说这次活动划算。南京的庄先生买了2组，3代人都在吃，送的枣子无皮无核，是爱人最喜欢的。淮安董女士是给老母亲买的，说一天到晚刷视频，这半年明显视力模糊。

0: 物了。还有太多的朋友都在等待新货发出，提醒还没有订购的朋友，现在可以继续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选择六瓶送两大包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藻的套餐，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是一款卖了5年以上的产品，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按照说明坚持吃，都看到了眼睛的改变。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第一窗口，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的已经出现的干涩疲惫，都是它给我们传递的需要保护的信号。今天520元带走6瓶的套餐，就是我们卖了多年之后推出的安全组合，属于放心买的套餐，半年周期。您现在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3: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文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4: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刚刚听到的是飞儿乐团带来的《我们的爱》，今天为大家精选的好物千万不要错过了，来自于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两个字立刻就可以购买到的是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呢，它是把这个保湿力啊整个都拉得满满的，身边有朋友说这个换季的时候早晚用它的话呢，一整天都是滋润的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呢也不会干得紧绷，早上起床用上妆也不卡粉。而且它的这个价格，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跨境美妆的一个福利补贴啊，平时官网一瓶1000多，我们今天呢是直降到底，秒杀级的一个价格，拍一发二，是买到两瓶的价格只要520元，换算下来一瓶才260，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好，而且面霜的这个有效期是到2028年9月份，配了精美的礼盒，自己用送人都非常非常的棒。跨境之彩正品保真，马伊莲全程溯源，重磅的520的福利啊，数量有限，大家赶紧可以去登录到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滋润两个字来进行抢购。微信搜江苏音乐台，回复滋润两个字可以解锁更多的520的心动好礼。听到的歌曲群星带来的让世界充满爱，正在经典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与你漫步人生路。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10点钟之后，欢迎继续回来，在流光飞舞。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海燕。听到的歌曲，李健翻唱的《大海啊，故乡》。

今天我们节目中和大家说到了中年人生活中的苦与乐，有人说没有一件事比简单更伟大了，事实上简单就是快乐，然而简单又是那么的不简单。简单的快乐就在简单，应该是成年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成年人的简单是习惯性的自愈，在人群中沉默，把哭泣调成了静音，在独处当中宣泄，把崩溃浮躁的灵魂安放在一个私人独处的一个安静的地方。有得到就要有放空，这才是生活的真相。生活的主旋律实在是太快了，放下脚步，放慢脚步，等一等自己疲惫的心灵，放空思想的压抑，释放心底的恐慌，就可以恢复到前行的这个希望和能量了。其实成年人的简单是带伤行动。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一下子心头一震哈，确实是这样，去经历和享受，去投资和增值自己，多尝试那些没有做过的事情，不怕遍体鳞伤，享受历练的过程，享受依然可以成长的自己。命运给我们的低起点不要紧，沉住气，坚持住，厚积薄发，你的想法会慢慢的实现。成年人的简单藏在人际关系的情商里，复杂的人际关系因为情商的感染力就可以简单到舒服的状态。让我们一起加油吧。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生不如最丰盈的旷野，自在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那些年的那些人，那些故事，那些歌，听见就怦然心动的年代金曲。

带着上个世纪美好记忆的浓浓的校园民谣风的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我们听到的也是来自于90年代的一首英文老歌 Sixpence None the Richer 所演唱的《亲吻我 Kiss Me》。有人曾经把这首歌，用在这个婚礼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还是非常应景的。我们来听 Kiss Me。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他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他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他的除夕 vlog 了。所以他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他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近点，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被风吹过的夏天啊，这首歌一下子就特别的有初夏的感觉。五月春夏之交啊，我们在音乐当中一起来漫步人生路。千里之外，这是费玉清所演唱的歌，也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和陪伴。更多的分享通过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关注主播号海燕，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关注燕姐私房话和我的微信公众号海燕时间，我们做更多的分享交流。祝愿大家周末快乐，我们下个星期一的流光飞舞节目中再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完美生活。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心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完美生活。
2: 嗨，欢迎你来到完美生活，让我们一起用音乐捧起热爱暖时光。我是 DJ 星月。最近这几天连续都很热啊，大家觉得特别夏天的感觉。说真话呢，我们南京的夏天其实是从第一盆小龙虾端上桌开始的，空气里飘着十三香蒜蓉的浓香味，街边的排档可能也坐满了人，一手抓虾，一手端冰啤酒，这是我们南京人最爱的夏天的仪式感。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就会和你一起来聊聊吃龙虾。老板，一盘螺丝，拍根黄瓜，几瓶啤酒，包着虾壳砍大山，生意啊，心事啊，趣事啊，都在这一桌子的龙虾里了。而且啊，很快就要过端午节，那么龙虾呢，还是南京人端午五红之一，家家户户在过端午的时候，餐桌上都少不了它。而在深夜的龙虾店啊，小龙虾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我们南京最真实的市井温暖。好，欢迎各位呢，也来大南京 APP 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你喜欢吃龙虾吗？请用您的舌尖来投个票。龙虾江湖，你觉得哪一种龙虾的口味可以排榜一？好，请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来互动区，找到975给完美生活留言吧。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黄仲坤的这一首经典《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接到越来越多的听众服用营养物叶黄素胶囊的反馈，确实视觉的改变啊，自己是最有感触的。目前520元6瓶半年周期装，目前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加单的订购的都抓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或者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酸胀干涩不舒服，你只是觉得用眼过度，少看点屏幕就行，但其实除了累，眼睛正在遭受隐形伤害，而视网膜黄斑区会随着年纪增大越来越脆弱。视网膜黄斑区必须的营养就是叶黄素，而人体是无法自身合成的，你必须要靠吃，那足量加上吸收才是根本。营养屋越橘叶黄素胶囊很多人反馈效果好，就是因为它拥有高达1070毫克的游离肽的叶黄素，直达眼睛，更有全面抗氧化物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还有给眼睛做 SPA 的牛磺酸，巅峰含量加上五合一，全面拯救高强度用眼。目前520活动也是营养屋在爱眼日到来给大家做的一次超大的爱的回馈，日常官网198元一瓶，520元三瓶都买不到，我们是520元六瓶，每瓶低至86.6元，每天仅需2-3元，马上下单再送大家2袋的新疆去皮去核的红枣。目前活动已经进入全面倒计时，4007106109 4007106109，全家一起吃，护眼人人都需要。微信小程序下单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你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

刚刚我们听到一首歌，这是来自许慧欣的《我要为你轻轻唱首歌》。我是 DJ 星月，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我们一起来聊天的话题是关于吃龙虾，欢迎你用你的舌尖来投票。就是在龙虾江湖啊，您觉得哪一种龙虾的口味可以排榜一呢 ？OK， 啊，吃龙虾的乐趣也有很多呀。欢迎你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 APP 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975，来到我们的互动空间。南京版的十三香啊，甜度呢相对来讲更突出一丢丢，香料呢更柔和一些些。汤汁熬的是浓稠挂壳，包一只虾，先吮壳上的汤汁，再舀鲜嫩的虾肉，最后一定用汤汁来拌一碗清水面。哇，这是很多桌啊这个虾友们必点的灵魂收尾。所以有人说南京人吃龙虾呀还爱拌面。那其实我家呢倒是吃蒜泥的更多，因为可以照顾到老人小孩的口味。那南京的蒜泥也是熬得金黄细腻，蒜香浓郁不冲鼻，几乎是不辣的，老少皆宜的。蒜蓉呢多到没过龙虾，虾肉呢吸满了蒜香，剩下来的汤汁啊，如果是泡饭的话也是能多吃个一碗的。你喜欢什么口味的龙虾呢？还有人说，哎呀，我们女生最爱的是花雕冰醉龙虾，陈年花雕再加上果蔬干料入味，虾肉呢冰爽弹牙，再入虾就更受欢迎了，酒香清雅，鲜甜不腻，夏天吃啊超解腻的。哎 OK， 让你给龙虾江湖的口味排一个排行榜的话，你会如何排呢？

有些户型呢，它天生是南北通透，但是也有一些户型呢，可能老结构它是南北不怎么通透，特别是厅是在北边的，那我们怎么去把这个房型改的动线和里南北通透，那这个也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些问题，优化这个动线和通风路线。那如果我们的房子它的结构上面有一些不合理，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在你找装饰公司之前，你都可以拿到房本 到档案局先把我们这个房子的结构图调出来，然后你到公装饰公司或者跟你的设计师去沟通的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图给他。那在城中墙不能动的前提之下，怎么把这个图纸更加的优化。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就是一样的方法，你可以带着图纸来汉中门大街8号，我们欢迎来找善明，我来帮你做一个全盘的分析。这个房型怎么去改由原先的南北不通透变成南北通透，包括这个格局上的一些调整，房型的一些变更，就是细节问题就通通的考虑出来。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汉中门大街8号，来之前呢可以添加我们粤语的微信小写的FM3531，记住一定是小写的 FM3531，记住一定是小写的FM3531，添加这个微信呢，就你可以一个是时刻能关注我们监管家的一些动态，包括上面讲的一些房型的一些改造，因为现在我们改造了很多一些老城的一些这种老小区，它的一些布局，特别是南北不通透，怎么去把它做一些这种方案上的一些拆改，让它达到我们讲的这种效果。因为方案里面呢，我觉得一个是因人而异，同时你方案的改动跟你的装修的费用其实有很大的关联性。你拆几堵墙和建几堵墙，你在图面上表示很简单，但是真正实操起来可能你都会，可能在土建这一块你都会多花上万块钱，反正我觉得装修的细节还是一定是根据我们人的这个居住的习惯来定。可能在硬装这一块我们多花点钱，那么在后期软装这一边我们就是稍微的控制一下，同时保证它的一个效果还有它的一个性价比。装修里面呢，就是门门道道很多，你就像我今天讲的这个案例，我觉得比较明显，就是客户他已经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就是自我的一个研究，我需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效果。当然就是还有一些要求是我们 大部分的就是卫生间一定要好打理，其实很多客户在装修的时候，他都会提一个卫生间它的一个打理问题，当然还有一些老的房子，就是它有一些反侧的问题，怎么把它去优化掉，是用是跟地漏有关系呢，还是原先听友宁阿姨就是蓝天元的工地正在施工，这个阿姨跟我讲，她说她家这个房子呢住了很多年，就是发现在我们施工之前可能会有点堵，那为了方便后期不再有这种堵的情况， 在我们水电把这个管子布好之后，我们就进行了一次这种疏通，就疏通之后在未来交付的时候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这种就是试验，看它堵不堵，如果堵那继续再疏通，那如果是在施工期间把这个管道疏通好，我觉得是最方便的。为什么呢？这个管道它没有贴砖没有封闭，就是现在疏通， 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卫生间这个里面的一些像卫生啊，包括下水道的一些问题啊，包括我们在卫生间里面如果这个地漏的位置不合理，那在我们这次装修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它给优化一下，结合我们流水的一些坡度，我们讲卫生间里面的地漏我们做的都是自然的一个流水的一个坡度，那怎么样的一个角度是1米1公分呢，还是多远一个距离，让保证我们的流水通畅， 不会让自己感觉在洗澡的时候这个脚底下老是有一堆水，可能让人的体感不是很舒服，那我们在这次装修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些问题给优化掉。当然我们讲的这种施工工艺做法，它牵涉到像这个下水管的移位，包括马桶的移位怎么去移，像我们很多的一些男业主啊，他比较在意这个监管家的施工工艺，那在我们汉中门大街8号我们的一楼的这个材料展厅和辅材的施工展厅里面 都有这种工艺工法的展示，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有需要的或者未来需要的或者准备要动的都可以来汉中门大街8号做一个实地的勘察了解，看一下监管家这个内部的展厅它的辅材和施工工艺，包括这种下水管到底能不能移到什么位置是最合适的，我们都有一些这种实际的这个操作在现场可以看得到，我们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找月月来添加他的微信小写的 FM3531，记住一定是小写的FM3531。添加这个微信呢，你像这两天我们开工地也比较多，他会发一些这个照片，

0: 哎，周边的一些工地正在做的，也许就在你家附近，或者在你上班的这个附近，你可以抽空到现场去了解一下。
1: 赵老师，我记得好像昨天下节目时候听你说，好像我们有的业主是节目刚开播的时候就加了我们月月的微信。对，然后呢，四年了，我们节目做了四年了，是吧？四年多了。
0: 对。
1: 然后我们这位业主呢，他来装修了。
0: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听友朋友，他都是可能一开始不需要，他就听了上面包括王博大白讲的一些这个装修的一些知识啊，一些分享啊，他就默默的关注着。哎，过了两三年之后，确实家里需要微改动一下，或者就是家里有一些亲戚朋友需要装的，他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就是相当于介绍，就是这次装修找我们，然后正在施工，相中情况很多，所以说呢，我觉得装修啊，它不是说立马会发生，但是一旦发生起来，一个是会花不少精力，还有一个时间，另外一个还要花不少金钱，怎么去花这个钱，怎么样去把它利用的，应该说是性价比最高，既能保证它的环保健康，然后施工的质量又有保障，我觉得可以 来汉中门大街8号做一个详细的了解，你可以把我们尽管家的做一个对比公司或者考察公司，哎，他可以帮你兜底，你可以知道哎，上面讲的这些设计方案，这种材料他装修起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手法，一个什么样的费用，你通盘了解之后，哎，感觉上面讲的还是比较实在，那我们欢迎来找上面。
1: 是的，刚刚我打个岔啊，就是你刚刚讲了，有的业主他有可能他不是全面装修，他可能是微改造，对吧？那么以前呢，大家可能就觉得这微改造
0: 找谁呀？会不会有业主会这么想？有些业主他说，哎呀，我之前就在路边找一个人就做了，但是那种呢，就是感觉不踏实，一个是他没有一个官方的正常的一个质保，像我们公司呢，就是为了给大家，我觉得更方便一点，我们同时也想跟大家做一次这种接触之后，后面如果有大改或者大的房子再装修，能再想到我们尽管家，
1: 所以就是即使是一个微改造，尽管家也会为您全力以赴。 对，我们有专门的这个微改的设计部门，给大家做相应的匹配工作。那你们这个管理很细啊，然后就区分也很棒哈。对，那我们业主就是他在一开始加了你们之后，他隔了很久，那么这些年他一直在持续听我们节目吗？
0: 是的，我们很多客户见面之后，哎，善明，我听你节目很多年了。
1: 哎呀，
0: 这个让我们顿时感觉就很亲切。就是哎，我们之前讲的这些做法在我未来装修里面，他可能哎，是的，我们的这个做法就是这么做的。我们也欢迎，就是我们的听友朋友，就是没有关系，现在不装修也没事，你可以添加的这个微信，储存着，就是万一家里有一个什么小问题，
1: 比如什么地漏有问题啊，或者就是家里有一些反臭啊，或者这个家里这个为什么会有油烟倒灌呀，我觉得你都可以咨询我们。我们有专门的像一些售后部门，当然也可以给你提供一些解决方案啊。
0: 很好啊。
1: 好，那大家现在呢，就是也可以加我们管家月月的微信，因为就像我们刚刚那位朋友一样啊，他可能开始加的时候，他也是懵懵乎乎的，觉得可能 未来要装，对吧？我先把尽管家存着，我觉得对于我们很多朋友们来说确实是，因为可能一开始觉得暂时还好吧，或者是各方面的原因啊，时机啊，或者是费用啊，或者是方面程度啊，等到有一天你一定要装了，那那个时候其实你动作起来速度也很快了。
0: 对，这样的话你有的放矢，就是可以节约很多一些时间，就是准确的知道我这个房子怎么去弄。
1: 而且很奇怪，这个房间如果是刮东北风的话，它会有一些味道往上反。它这个我们当时看了一下，很有可能是当时用的地漏，它不是那种叫深度的，就是防臭的这种地漏，因为它地漏有这种口径比较深的，就是它插到管道里面，它有一个风水的一个水面的一个分的一个过程，就是味道就不会串上来。还有一个就是它打开门的时候，他说感觉这个一开门能看到卫生间的这个门的位置，感就是感觉很不舒服，甚至有些时候能看到就是人就是进厕所，就是这个动作啊就不舒服，他就讲到这一点，我在装修的时候要把它给规避掉。他原先他不是一个三段式分离，也不是干湿分离，它是一个直筒制的。那我们这次装修，我在我的设计方案里面就帮他把这个卫生间的门变成了一个门洞，然后把原先就是一字形排列的这个卫生间呢变成了干湿分离，也就是说他进卫生间门的

0: 这个动作，他是看不到的，等于我先进这个门洞，然后拐进去才是真正的卫生间的门，像这种细节也要根据我们业主他的这种想法，包括我们在施工的时候呢，设计的时候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这种改法可能会更合适一点，
1: 是的，就是你提前给到就是业主们建议，那么大家可能就是会心里面更有数一些啊，
0: 对
1: 我说一下，那大家也可以到我们金管家的那个我们的一号家装馆就是在汉中门大街八号，然后呢你来参观一下，可能你不仅可以看到整个现场的这种融合式的布置，然后看到很多的材料，对吧？
0: 对，
1: 一般都是市场上非常主流的，
0: 对，我们讲叫市场通货，我们金管家合作的这种无论是瓷砖地板卫浴都是在市面上耳熟能详，
1: 对，
0: 而且经历了这个时代的这种变更之后它依然存在，它有好的一个品质，
1: 对，
0: 同时它未来的这个售后都是有保障的，
1: 对，因为好像大白说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每年都要对这些品牌进行一些筛选一些递进， 对，
0: 对
1: 吧，
0: 你像每年到年底金管家内部都会做一些拆拆改改
1: 啊，
0: 就是有一些材料商会进场啊，好的我们叫优胜劣汰嘛，好的服务一定会保留下去，不好的会做一些调整，
1: 对，就是不仅是材料要符合你们的要求，同时呢这个供应商的响应速度，施工人员的这个工作水准你们也是在考量的，对吧？
0: 对，
1: 好，
0: 一个是这个材料，还有我们讲的业主的一些想法，我们继续来说啊，就是他的一些痛点就是小房间空间太小了，采光不足，我们后期通过这个乳胶漆的一些调整，包括墙面材质的一些调整，让它有一些足够强的一些光线，包括他讲我们这个储物间，他原先这个储物间呢相当于是衣帽间，它是在主卧里面，那拿起东西不方便，那这一次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在我们的公共区域就是增加了一个叫次金鱼区，包括一个叫杂物间，就是我们逢年过节的一些礼品啊一些这种食材啊可以有个空间去收纳，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要求是家里只有一个冰箱，就是普遍反映的就是一个冰箱不够用，虽然说是一个大的双开门，但是呢家里老人他喜欢有一些菜他要储存的，比如我们有一些包包子呀，或者有些水饺什么的，它就是那个冰箱不够放，它需要有一个小的冰柜，包括家里有一些茶叶，因为我们特意做了一个小的茶桌在房间里面，这个空间也是不够的，那在这个储物间里面我们就单独给留了一条电源，跟我们的冰箱是串联到一起，就留了一个冰柜的这个电源线，家里一个冰箱一个冰柜，就是家里不够用，那有这样一个冰柜作为一个补充，那它这个冷冻的东西啊它就足够去放了，这个他特意跟我讲了，这一次我们就把它留出来，包括这个次金鱼区，包括这个杂物的收纳间，还有就是我们的主卧室空间它比较大，卧室的空间比较大，就是怎么去增加的它的一个利用率，因为我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房间的开间达到了3.6-3.7米的样子，那我们这次装修为了保证它有一个好的收纳性，同时空间呢又不会感觉那么浪费，增加它的利用率，我们在床尾特意增加了一组柜子，然后呢现在说实话我们看电视的概率很少，但也许会在家看一部电影，那我们在柜子的前口啊，给他留了一个幕布，当时我们提供两个方案，一个是有柜床位做了柜子以外，就是把柜子的这个门板做成平板，我们的这个移动的投影可以直接打到这个柜门上面，就是他省了一个幕布的费用，同时呢就是柜门开启会更方便一点，像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一定要提前去考虑，万一你这个柜门做的稍微高差稍微一门到顶没有距离的话，它会导致什么呢，你开门会撞这个幕布的盒子，幕布盒它有一个方便的有一个厚度大概有几毫米，这是一个小的细节问题啊，总之呢就是空间利用率还是尽可能去满足大家的需求，然后我们的业主朋友呢就是在装之前你可以把你的每个空间你的想法你自己先过一遍，那你有这样一个思路跟设计师去沟通的时候，那我们的方案会做得更加的丝滑，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第一遍过方案就能达到80%-90%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满意度，那为后面的这个施工啊什么的我觉得打下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们就怕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就不断的去调方案，
1: 就是忽然才想起来自己有一个什么需求，对吧，要提前想好，这个还是要有一个充分的对自己的一个认知啊，然后呢审视，然后呢提前沟通，对吧，
0: 对，因为装修这个里面它每一个细节的这个点都跟每一个工种有关系。你就像他这边还跟我讲，
1: 环环相扣啊。
0: 对，他的这个阳台躲这两边比较浪费。
1: 嗯，
0: 我们调了一下这个结构图呢，这个阳台两边的墙体其实它是能拆掉的。
1: 嗯，
0: 那我们把两边的墙体拆掉，拆掉之后呢，

0: 在我们有一侧的这个墙垛上面，就是跟床头靠面靠的这一面墙垛，我们就把它做成了一个类似像开放式的书柜。然后在我们阳台跟卧室之间的这个墙垛这个地方，我们增加了一个条形的书桌，就是它能增加一个圆形墙垛的一个收纳性。同时呢，又多了一个功能，我们房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时候在家自己会办个工，就是这个台面也能很好的去利用。当然你在这边如果自己闲暇的时光，它正好是房间朝南，就是如果在那边喝个茶或者用个电脑，临时办个工，它也是非常方便的。一方面增加收纳，同时呢，我们这个办公的一个功能性，我们讲究 空间功能的一个多元化。那在这个里面它既有喝茶功能，又有写作的这个功能，同时也有一个书柜的一个储藏功能，它是非常就是完备的一个阳台空间。当然它也有自身的一个晾晒空间，就是功能用的会更加的多元化一点。包括我们的这个餐厅，餐厅吃饭它感觉比较小，比较拥挤，那怎么通过空间，我们会把 旁边的那个厨房的位生间的墙体，包括厨房的墙体都拆掉了，就是厨房的墙体做成开放式厨房，变成三联动。那卫生间的这个墙体往里面大概推了有个30几公分，因为我们一般来说卫生间的开间能达到1米7，我觉得空间就足够了。它那个空间能达到大概2米，就是很显而易见，就这个长条形的卫生间达到了大概2米的一个开间，太大了，那我就可以压缩一部分卫生间的这个宽度，让我们的餐厅的面积更大一点，就人进出啊，端菜啊，包括盛饭啊，这个动作它会更流畅，不会说这个空间显得很拥挤，人进出盛就是盛饭呀，包括夹菜感觉很麻烦，就这个动作就把它给放大了。同时呢，做这样一个开放式的一个厨房呢，就让光线能直接
1: 到我们的餐厅里面来，就是空间就显得更亮堂。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好，我们在12点01分听到这首非常轻松非常自然非常甜美的张含韵的老歌，想唱就唱。

很清甜的一首歌。这里是中国电信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新月。今天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聊聊吃龙虾了。对，欢迎大家用舌尖投票啊，龙虾江湖你觉得哪种口味自己最喜欢。先来看一下兰兰的留言，她说，哎，新月，龙虾超级喜欢吃啊，高蛋白，吃了不胖。您这说对了，行家里手啊，跟你说，龙虾肉啊，尤其是像这虾尾这个部分，你吃一堆都不胖的，真的，它不容易胖。当然了，可能有些朋友他可能觉得龙虾会有点发呀，或者是龙虾可能有点寒啊等等的啊，这是看个人体质了啊。我们看兰兰说的啊，她说，我首选蒜泥的，投一票。现在呀，不能吃辣了。那么清蒸的呀，秘制的呀，也很喜欢呢。龙虾配啤酒，开怀吃，大口喝。新月，周末愉快，给你看看绣球公园里的绣球花。哇，真的好美啊，好像进入了童话世界。你这张侧影照片也是很迷人哦。周末快乐，让我们一起享受此刻的好胃口。人啊，有好胃口，说明你身体特别好呀。也享受现在好音乐带给我们的好心情，美好生活等着你。我们来听这首青春版的《我和我的祖国》。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

0: 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全流程兜底。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智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智慧万方，江苏有爱，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
1: 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我是 DJ 星月。那其实说到中国电信的 5G AI， 那一定是你的出行网络好搭档。马上不是周末了嘛，大家要出去玩啊什么的哈。那么用中国电信 5G AI， 下行速率可以高达3000兆，比普通网络快10倍。户外啊，刷手机呀、啊、玩游戏呀、啊、看 4K 电影，真的是毫无压力，丝滑流畅。那么在那个人流密集的景区，你开个直播呀，或者排队的时候你追个剧啊，电信 5G A 毫秒级的超低时延，可以让你第一时间分享精彩瞬间，朋友圈里的光速出圈。更重要的是啊，电信 5G A 支持每平方公里百万级别的设备连接，网络啊覆盖广，容量大，信号稳。那么哪怕是热门景区里人山人海呀、啊，你也可以依然从容不掉线，人多不拥堵，时刻高速在线。所以不管走到哪儿呢，不管周末怎么过呢，咱们电信 5G A 都是一路与你相伴，好网随行啊，咱们出游更舒心。中国电信5G金曲，我们来听到的是蔡健雅的这一首 True Love。

一首来自于蔡健雅的 True Love。 讲到我对于龙虾的初心之爱，其实我觉得我真正骨子里最喜欢的是我妈烧的老南京人的红烧龙虾，就是老一辈的南京人最认的味道，就是用香叶、八角、桂皮这些家常大料文火慢煨，然后呢你再加一丢丢的辣椒，就不要把它搞得特别特别的辣，以吃辣为主啊，然后呢酱香味比较浓厚一点，就是比较鲜比较浓，就是从自家的锅里刚刚做好端出来，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家里的味道，我觉得好像这感觉更符合我最最最最喜欢的老味道。不过你如果在外面饭店吃的话，通常吃不到妈妈的味道。今天邀请朋友来聊聊最喜欢的龙虾味啊。胡阿姨说说不上特别喜欢吃小龙虾，但尝尝鲜还是可以的啊。蒜泥的大家都喜欢，嗯，你也投了蒜泥一票是不是？遗忘的季节更有意思了，说我不能吃啊，因为过敏啊。他说我最喜欢吃海鲈鱼，告诉老莫我要吃鱼了。不，你说的老莫是谁呀？我一度怀疑你打错字，是在想说告诉老妈我要吃鱼了吗？老莫一定是你的老伙计，是那个自己兜里如果没钱了直接可以去蹭饭的人，是不是？人生得以如此吃货之极，足以呀，快乐呀。欢迎各位可以登录今天的大蓝鲸啊首页 Live 互动区，搜索到975的互动空间，然后给新月留言。嗯，说到我们南京人吃龙虾呢，其实还有一种吃法，那就是开上一个车，哎，然后到我们南京的隔壁盱眙去吃龙虾，这真的是有传统了。因为我们南京开到盱眙呢，也就一个半小时，特别的方便，就跟感觉去趟郊区差不多。但盱眙这个地方呢，它是淮河和洪泽湖的交汇，所以这里呢就是水草特别的丰茂，水质也很清澈，养出来的这个龙虾呀，就自带那个叫做三白两多。哪三白呢？腹白、腮白、肉白。哪三多？哪两多呢？黄多、肉多，各大饱满，肉质是 Q 弹鲜甜，真是没有土腥味儿。有人说这盱眙的虾呀，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水草叶，每只都黄满肉肥，剥开虾壳，虾黄和蟹膏一样绵密，虾肉紧实弹牙，鲜到骨子里。你还真别说，这虾肉是不是紧实弹牙，是不是特别新鲜，那很关键。还有人说啊，到现在都记得自己第一次去吃盱眙十三香，哎，来了，盱眙十三香。真的直接封神，因为30多种中草药秘制调料，麻辣鲜香，带着药材的回甘，辣不过口，麻不伤舌。哎呀，这说的太到位了，甜而不腻啊！先吃黄，再剥壳，最后汤汁拌面条，一趟操作下来，好吃到舔手指啊！感觉都跟绕口令一样了。好，这不我给大家来推荐咱们具体的怎么去盱眙吃龙虾，那吃龙虾不就是一个热闹吗，对不对呀？那我们来跟大家介绍的是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龙虾欢乐龙虾宴来了。那么吃正宗的盱眙口味的小龙虾就得到盱眙。大家还记得去年的龙虾宴吗？这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今年您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遍地道风味，你不用到处的去做攻略，因为全给你收罗来了。您不用怕踩雷，盱眙超火的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都现场集结。我觉得这蛮适合我这个人设的，我就是哎觉得挺好的，但是我懒得去做攻略，哎，我又想一次性解决。10几家特色龙虾馆啊，现场神仙打架，闭眼直冲，对，都举办了26届了，每届都人山人海。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上啊，各种口味，十三香啊、蒜泥啊等等啊，满足您的味蕾。而且是3天连嗨，我们的嘉宾的阵容非常的炸场，可以讲是味蕾和视听的双丰收。来，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视听吧。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舟，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
场，那真的是网红实力长江大集合。旋律一出，前奏一响，保管全场跟场一起摇摆。咱们那么多人一起吃着龙虾，听着好歌，全民大合唱，你说这正能量，这满满的能量是不是啊？好，然后我告诉你啊，去盱眙参加这个欢乐龙虾宴啊，这个龙虾节啊，大家可以来个一天两天一晚的短途游。怎么着呢？就第一天啊自驾抵达，然后你可以参加一个超震撼的龙虾主题巡游，有800人参演，十大方阵齐亮相，一路欢歌一路景，哎呀太爽了，还不要钱，对不对？氛围感直接拉满。然后傍晚呢，咱们就冲龙虾广场，咱们嗨完吃龙虾看演出，就咱们讲的这个欢乐龙虾宴啊。你吃完了，你在县城商圈逛一逛，然后晚上睡个懒觉，第二天你再凭龙虾节的门票票根到铁山寺、第一山、明祖陵三大景区，你任选一处免费玩，赏山水美景，品千年文脉。哇，下午再打包点龙虾，然后带回家给家人尝一尝新鲜热辣的，对不对啊？好，我来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情况啊。看台票最低只要168元每人，没有餐桌，座位是先到先得，畅享精彩。那么 B 区288啊 ，B 区228，然后 A 区呢是288。A 区和 B 区都是有餐桌的，咱们按桌号啊，然后一票一桌平票入桌。你比如说，你一大家子人去，那就正好你们一桌；你如果就两三个人去，大家拼个桌，但是吃个热闹。我跟大家说，不管是哪个级别的门票啊，吃的虾都是一样的，就是含有7到9斤。

非常真实的在现实中的那份焦灼，以及最终向水手学习到的那种擦干泪不要怕的那份精神，它可以一直一直的鼓励我们下去。继续我们来听到刘若英的这一首《成全》。

0: 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1: 中国电信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天会晴也会暗，日子有甜也有淡。午间一首老歌，几帧回忆，捧起热爱暖时光。当音乐转成裙摆，平凡的日常就有了亮眼的光。完美生活不过是一碗人间烟火。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再来点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我跟大家讲啊，大家生活中要会过日子，所以如果你是江苏电信的用户，你要注意一下，你手机里有个隐藏的免费福利，你是不是一直没用过？我就跟大家说，我天天跟大家说，哎，我们可以用这个我们的天翼生活 APP 啊，然后进入服务大厅，再进入权益，再进入星级权益的专区，你会看见里面有一个星级客户徽章，这代表着你就是中国电信消费稳定、网龄长且信用记录良好的优质客户啊，每一个星级啊都有对应的福利和权益是可以免费享受的啊，比如说积分倍增啊，一万毫优先接入啊，宽带紧急复机啊，然后还有星级客服经理、宽带上门服务啊，手机紧急开机啊，营业厅优先办理啊，免邮费，然后不换卡呀、等等的。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领取也是超简单，就是登录天翼生活 APP， 进入服务大厅，进入权益，再进入星级权益专区，选择相应的福利就可以了啊。会过日子的朋友啊，千万别错过。我跟大家说，我都跟大家介绍过很多遍了，但是我自己是什么时候才真想起来用它的呢？平时就是这天翼生活 APP 的羊毛我是真的没有薅够啊，这里我要自己去感觉反省。
3: 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4: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直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5: 命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4: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

0: 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在他看来，艺术没有终点站，只要大幕拉开，他就永远年轻。所以朋友，千万别说蓝老走了，打开电视，那个仙风道骨的姜子牙还在运筹帷幄，走进剧场，茶馆里的秦二爷还在拍桌子感慨。蓝天野老师用一生告诉我们，热爱是抵抗岁月最好的武器，只要心怀热忱，你就永远拥有芳华。
1: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4: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5: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6: 王姐，真吃不下了。
4: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7: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4: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8: 我们分手吧。
9: 为什么？
4: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10: 妈，我回来了。
11: 哟，鸭都回来了，想吃什么鸭？
10: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12: 而且要用剩米饭。
4: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1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6: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17: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1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6: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18: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7: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慧万方，江苏有爱，这里是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

0: 中国电信五 G 智云完美生活，今天给大家带来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滋润两个字购买。它是大牌里的万能面霜，主打抗初老、熬夜脸、换季敏感都能稳住。
1: 叫做迷惑，我的心情叫做失落。
0: 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各个平台的面霜榜单，你会发现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绝对是各路护肤达人的强推款，主打抗老维稳，把松垮的脸蛋提拉回来。那么它的价格当然也够大牌哈，官网正装要1000多。我们今天520跨境美妆福利补贴，大牌清仓减落，咱们直降到底，带来秒杀级价格，拍一发二只要520，拍一发二只要520，一瓶划算到260块，性价比真的是直接拉满哈！买一瓶，闺蜜分享一瓶，哇，真的太合适了！或者买一瓶给老妈一瓶。跨境直采，证明保证，贸易链全程可溯源，怎么买啊？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滋润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回复滋润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沉默。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

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炫变地道风味啊，不用到处做攻略，也不用怕踩雷，是一非常的火，老牌的网红的龙虾名店全部都现场集结，十几家特色龙虾馆现场神仙打架，闭眼之中十三香蒜泥等经典口味满足你的味蕾，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门票，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块钱每人啊。 座位先到先得啊，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够抢票啦，打开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生如夏花的花字就能够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来抢票了。

刚听到来自于王菲唱出的《致青春》，电影原声主题曲当中的王菲向来慷慨，但是在电视剧主题曲这一块她却格外的吝啬啊。出道30多年来，她一共只为6部电视剧演唱过主题曲，平均5-6年才会开一次金口。从1994年《千岁情人》的《动心》，到1999年《新闻小姐》的《影子》，再到2001年和刘欢合唱的《笑傲江湖》，以及后来2003版《天龙八部》当中的《宽恕》，之后便是长达22年的空白，直到去年他才和女儿窦靖童合唱了《你也在这里》。而最近他所发的《主角》是他时隔23年再次独自为电视剧来演唱主题曲，我们听到来自于王菲的《我愿意》。

刚我们听到来自于王菲的《我愿意》，23年的时间足以让很多事情改变，也足以让我明白王菲的每一次开口都意味着她是真的被作品打动了。所以最近《主角》这首歌一出来，懂行的人就知道王菲这一次是拿出了100%的认真。而一个认真的王菲总能够带给我们超出预期的惊喜。这一次她在歌里做了一个大胆又精妙的音乐实验，没有简单的用流行唱法来翻唱一段秦腔，而是把秦腔的戏腔、陕西方言的韵白、板胡和花脸的音色真正融进了流行音乐的骨架里，成为了歌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继续在经典975和你分享到王菲《执迷不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家人教会你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呢？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家人教会我们说话走路，教会我们爱与被爱，教会我们勇敢地面对世界。有时候想念一个人的时候，连空气当中都带着熟悉的味道。

0: 诗是话语的隐退，歌是诗的具象。午后寻一方静谧天地，让笔尖的墨迹化作耳畔的涟漪，
1: 化作耳畔的涟漪。
0: 生花妙笔，在文字与旋律的叠影里遇见久违的诗意。
2: 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诗人李元盛。李元盛是诗人、生态摄影师，代表作有诗集《我想和你虚度时光》《无限事儿》《沙哑》等等，曾获鲁迅文学奖、人民文学奖等等。今天和你分享的诗作来自于李元盛，《选择》。我选择微弱的、看不见火星的爱，我选择回忆而不是眺望，像一座谨慎的博物馆，只把你的一切一切在新的一天重新擦拭收藏。我选择躲避，一个人翻看冰雪之书，我的曾被春天的风裙折痛的手指呀。我选择顺从，不是像命运，而是像因为回忆而繁茂的心灵，它在喃喃自语，像风中的树叶苏苏作响。

就是来自刘德华的《爱如此神奇》，爱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变得闪闪发光。而继续要和你分享到这一首歌，苏慧伦用甜美的嗓音唱出了对爱情的期待和向往，就是苏慧伦就要爱了吗？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生如夏花》，倾听时代，倾听你我。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的心
1: 声音
2: 交给他。

下午的2点02分，欢迎打开今天第二小时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是5月15号，国际家庭日，家是永远的港湾，家人也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温暖的陪伴。今天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邀请你来说一说家人教会你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家人教会我们说话走路，教会我们爱与被爱，教会我们勇敢地面对世界。欢迎你在此刻打开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找到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的互动专区，就可以看到今天的话题。这是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就是来自于苏打绿唱出无与伦比的美丽，在家人眼里我们永远是无与伦比的美丽啊！苏打绿用充满力量的歌声也唱出了对彼此的欣赏和赞美，也让我们明白家人的爱就是我们自信的源泉。继续我们要听到王若琳慵懒的嗓音啊，唱出了爱情的甜蜜与温馨，也让我们向往那种相濡以沫相伴到老的幸福。这是王若琳亲密爱人。

让我们听到来自于王若琳唱出的《亲密爱人》。今天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了圣罗兰皮革粉气垫啊，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气垫来购买啊。不知道谁还在为520约会的底妆来发愁，妆前保湿来用心，这个底妆选不对也不行啊。想在520约会的时候拥有清透自然的这样的好妆颜就来一款大牌又好用的气垫粉底啊，快来试试约会底妆的神器圣罗兰皮革粉气垫啊。这款气垫呢一上市就受到了很多的明星和美妆博主的追捧，官方旗舰店12克的正装气垫平时要卖到695块钱，买一个真的是心疼啊。但是今天520大牌美妆狂欢购，同样的正装超底价给到大家，只要199，正装气垫带回家频率限时破价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 B10 和 B20 两个经典色号，效期到2027年8月份，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来抢购啊！打开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气垫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丹丹减5元。

刚听到来自郭富城唱出的《永远爱不完》，郭富城用深情的演唱唱出了对爱情的坚守，也让人相信真爱是可以永远的。

本里的文字不只是试卷上的坐标，更是耳畔流淌的风景。好听的语文，让最美课文在声音里如夏花般绚烂绽放。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泰戈尔说，使生如夏花之绚烂，
2: 他把他的心交给他的梦，
1: 文学让生命不朽，
2: 我把我

0: 听你我。
1: 半年过后，欢迎回来。今天的生如夏花，我是吴俊鹏。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在我们的大蓝鲸 Live 当中，很多朋友都聊到家人教会自己的第一件事儿。其实在大家的留言当中也感受到了满满的家人的爱啊。这是来自于周柯宇所唱出的《我的眼里只有你》。

0: 是笔端流淌的山河，也是朗读声中织就的锦绣。打开大蓝鲸 APP， 上传你的朗读一分钟，让世界听见每一个跳动在时代里的中国声音。我们是朗读者，我们在声如夏花为你读好听的语文。
1: 今天的好听的语文要和你共读小学语文四年级下册，由丹麦作家安徒生所写的《海的女儿》节选。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同时它又是那么深，深得任何铁锚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把许多许多教堂的尖塔一个一个地叠起来才成。海底的人就住在这下面。不过千万不要以为那儿只是一片铺满了白沙的海底，不是的，那儿生长着最奇异的树木和其他植物，它们的枝干和叶子是那么柔软，只要水轻微地流动一下，它们就摇动起来，好像活的一样。鱼儿们在这些枝叶中间游来游去，像是天空中的飞鸟。海里最深的地方有一座海王的宫殿，它的墙是用珊瑚砌成的，尖顶的高窗子是用最亮的琥珀做成的，屋顶上铺着黑色的蚌壳，它们随着水的流动可以自动开合，这简直太好看了。因为每一个蚌壳里面都含有亮晶晶的珍珠，随便哪一颗珍珠都可以成为王后皇冠上最耀眼的装饰品。住在海底的海王已经独自生活了好多年，他的老母亲为他管理着家务，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可是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总感到不可一世，因此她的尾巴上老是带着一打牡蛎，其余的显贵只能每人带上半打。除此以外，她是值得大家称赞的，特别是因为她非常爱那些小小的海公主，她的孙女们，她们是六个美丽的女孩，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最大国性人情的

0: 叠字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少公，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1: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粮食是哪里来的？
4: 我妈妈做的，
5: 炒的，
6: 地外卖的，
7: 我爸爸做的，
8: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9: 是从树上摘下来，
10: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3: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1: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2: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3: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4: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5: 小姨。

0: 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1: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2: 不挑食，
0: 每一份饭都吃完，
2: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3: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4: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1: 拒绝浪费，从
5: 爷爷、
0: 同学、
6: 大姨、
7: 奶奶、
0: 小姨、
8: 爸爸。
1: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9: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古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这是来自于童安格唱出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其实你不懂但家人懂。童安格用深情的演唱唱出了不被理解的无奈，也让我们明白其实有时候和他人多沟通才能够让彼此的心更近啊。其实家人也是如此。祝所有的家庭幸福美满，我们也在周一同一时间不见不散。要谢谢你的收听，也祝福你周末快乐。那么在周一午后1点钟生如夏花和你不见不散啊。稍后在3点钟由燕子带给你哆来咪之声，这是周慧被遗忘的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

今天一起来分享《道德经》当中所传递的一些高级的思维模式，助力我们飞跃迷雾。这第二点就是利他思维。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己于道。在那个纷争不断，诸侯人人利己的年代，老子就一直强调利他。在他看来呢，零和博弈毕竟是难以长久的，

懂得合作利他，彼此互助，才能够走得更远。说到范仲淹啊，他设立范氏义庄，资助无田的贫苦人家，也因为这个善举呢，让范家兴旺800年。一个人付出的善意，既能温暖他人，同时一定能够成就自己。但行好事，莫问前程，让我们只管播种善良，时间自然会给我们答案。孙燕姿，开始懂了。

0: 封封家信，一本本好书，一个个五光十色成长的故事。哆啦咪爱读书。
1: 大家好，我是译林出版社总编辑袁楠。对我来说，读书的意义在于勾连彼此的心灵。比如阅读人物传记，我们可以真正认识一个人，了解他的喜怒哀乐、所思所想，或缱绻婉转，或澎湃人心。在这里，情感频率开始共振，我们不再孤独。今天我要推荐一部人物传记，《我心归处是敦煌》，这是去年拿奖拿到手软的一本书。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先生口述，北京大学教授顾春芳撰写。敦煌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敦煌石窟是在此孕育出的东西艺术融汇的结晶，中华文化的明珠，世界文明的瑰宝。本书是樊先生的首部口述自传。樊先生被称为敦煌的女儿，2019年获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这是一部咏叹中华艺术之美的口述史，一份新中国考古人的详实笔记，一篇民族文化优秀传承者的群像记录。在这里，有温婉刚强的中国女性坚守大漠、守护中华文化艺术遗产的动人诗篇，有敦煌莫高窟独一无二的历史传承和不朽之美，还有感人至深、代代相传的莫高精神。樊先生选择了敦煌作为自己心灵的归宿，敦煌选择了樊先生向世人言说他的沧桑、寂寞、瑰丽和永恒。他以一生书写下自己的人生注解，那就是我心归处是敦煌。关于这本书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哆来咪爱读书，和我一起爱读书，会读书，读好书。

0: 的出行便利。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2: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0: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两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1: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信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3: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2: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3: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你听过成长的声音吗？它很轻，是升高在墙面上被轻

各位继续收听哆来咪之声，我是燕子。上个小时我们讲到顶级思维当中一定不能够忘记像水一样的温柔，因为它是超有能量的。面对育儿亲子的问题，其实温柔再加上坚定也是我们可以坚守的法则。邓紫棋，写不完的温柔。

自己并给予他们及时的肯定，便能够点燃他们的内在驱动力了。因为孩子们的世界其实是挺难离开这些电子产品的，他们必须要学会合理的使用，才能够有助于他们长远的发展。好了，说到在这样一个手机问题面前，包括在育儿面前的温柔坚定，那接下来我们要感受一下这个夏天温柔的风了，也要跟你在周末说一说，跟孩子迎接夏天，有一些事情是可以安排上的，感受属于这个季节的仪式感。温岚，夏天的风。

0: 100%，尤其是现在高度近视、长期用眼过度的年轻人，现在马上拨打4007106109。特别提醒，520元拿走6瓶，只到5月20号，而官网一瓶就是198，这算下来每瓶才80多啊！营养屋的实力，相信我们广播的听众一定都知道，护眼产品也一样，欢迎大家服用之后来进行反馈。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

0: 匆匆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你第一次睁开眼探索这个世界，到你第一次松开我的手摇摇晃晃地走向前方，我的世界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1: 从此围绕着你旋转。
0: 但我知道，爱不是永远的遮挡，而是为你准备好行囊，目送你远航，
1: 目送你远航。

到一首谢娜《路灯下的小姑娘》，来让我们在孩子们的萌言萌语当中，让我们跟孩子一起享受这个夏天的时候，收获更多的快乐吧。那讲到这个夏天的仪式感其实挺多的啊，比如说用镜头去定格夏天，夏天

那晚霞和落日总是格外的好看，可以把摇曳的树影、绵软的云朵，还有满天的霞光都收藏进相册里，留住这些小美好，跟孩子一起多来一些和夏天的合影吧。当然还有品尝夏天的味道，夏天的幸福感呢，离不开吃一些时令的瓜果小吃，西瓜咬上一大口，脆脆的清甜解暑，桃子啊、李子啊，酸甜可口，还有一碗清爽的绿豆粥，一杯冰凉的酸梅汤，等等，一口从喉咙清凉到心底。还有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跟孩子一起换季整理，把厚衣服厚被子可以慢慢收起来了，换上下衫和薄被子，让房间呢也跟着清爽起来。看着这样的一个通透利落的家，孩子跟我们身心都会变得更轻松。当然孩子们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时节整理自己的小书桌啊，满满的仪式感，跟孩子一起迎接夏天的到来。当然最近有风，有一些局部地区的降雨，温度的变化，大家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哦。那英和肖战，被风吹过的夏天。

说到夏天的仪式感，一定要去品一品正宗的龙虾。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正式回归。那大家在盱眙龙虾节的龙虾宴上，可以一次性解锁所有招牌龙虾店，一站式的去炫一下地道的风味到底是怎样的，也不用我们自己做攻略了，当然也不会踩雷啊。在这里真的是神仙龙虾的味道在打架，让大家非常非常的满足。3天的气氛都是非常非常棒的啊，嘉宾的阵容很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甜歌女神冯迪墨、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还有霸气歌者花姐都会齐聚现场，大家可以一起摇摆，也可以

鱼在吃着龙虾哼着热歌的时候享受全民大合唱的快乐。从南京自驾到盱眙呢，一个半小时左右的车程，高速直达，跟亲朋好友可以一同前往。那还有一个800人的巡演，也是龙虾主题的，阵容非常非常的强大。大家在这里不仅可以尝到龙虾的地道的味道，还可以凭龙虾节的票根呢去免费的游览盱眙一些知名的景点啊。现在我们的看台区一张票最低只要168元，这不仅是票，还涵盖了2斤大个儿的龙虾。那说到168的这个票券，它是没有餐桌的，不过座位先到先得。 B 区是228每人， A 区是288每人，有餐桌，按照票号一票一座。每一张门票不仅含有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相关的产品，像龙虾的杯包、饮料、小吃都准备好了啊。那赶紧要给自己锁定名额，因为门票有限，那这些礼包也都是限量的，先到先得。大家可以此刻就加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123就可以进入到官方小程序来抢票了。好位置不等人哦，6月12号到14号，我们在盱眙龙虾节不见不散。

在这个下午听高辣乐队的歌，同样提神和内心澎湃，一首《追梦赤子心》。好，这个周末我们可以一起感受夏天了，对不对？夏天的仪式感呢，还有在傍晚的时候吃过晚饭，就坐在楼下的树荫里，非常的惬意啊，可以带着孩子一起聊聊天，放放空，也可以呢去看看爸爸妈妈一家人，说说家常。讲真的，闻着草木的清香，吹着凉丝丝的晚风，燥热和疲惫一下就吹散了一大半。还有呢，在夏天一定是要享受午觉的，夏天的午觉格外的香，风啊吹动窗帘，眼皮呢变得越来越沉，心无忧事，满足的睡上一会儿，下午啊就又有了好精神。再有呢，就是带着孩子去夏日的夜晚散步吧，那是一种高级的浪漫。小区的林荫道，还有夏日夜晚的街道，甚至是江边湖边，真的，孩子陪着你一起走的时光，每分每秒都是幸福的。还可以欣赏夏花的灿烂，感受那份生命的热烈与生动。还可以到夜市去寻觅烟火气，在烟火气里，其实一些烦心的事情就一下从心底溜走了。你会想着在夏天带着孩子做些什么事情呢？ More than I can see， 爱你在心口难开，刘赛耶的歌。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1: 救救那个艳阳天啊！
3: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4: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深入生活，不去接触基层，你怎么能体会到人家对党的感情？
3: 人们常羡慕他的笑容，却鲜少知道这笑容背后的重量。这位笑意盈盈的老人，其实是一位与病魔抗争了33年的抗癌斗士。他曾3次患癌，经历过无数次痛苦的治疗，但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总是红光满面，精神矍铄。他曾说，我不能愁眉苦脸，我要把快乐带给观众，直到我演不动的那一天。他做到了。年过九旬，我们依然能在公益活动中看到这位90后忙碌的身影。他用一生证明了，真正的芳华不是容颜不老，而是面对磨难时依然能笑对人生的那份优雅。92载岁月，他把最甜的笑留在了荧幕上，把最坚韧的魂留在了人间。陶玉玲老师，感谢您来过，愿天堂里永远是九九艳阳天。感谢收听本期百岁芳华，让我们共同在声音里致敬不朽。

5月15号星期五傍晚的5:01，欢迎各位准时锁定收听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各位好，我是徐薇。今天见面的第一首歌来听王铮亮《爱》。

王铮亮，爱，爱有很多种啊。有人说最坚固的爱呢是家庭的爱，是亲情。今天呢是国际家庭日，在各种文明形态当中，家庭都是备受关注的。家国天下，家事虽小，却是国和天下的基本构成元素。无家不成国嘛，家和万事兴，那也是每个家庭的信条。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首先又正好是周末嘛，对吧？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最大的幸福倒不是说要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家里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事。比方说今天冰箱里永远冰着的西瓜，是晚归时留着的那盏灯，是吃饭时七嘴八舌的吐槽，是吵架之后主动递过来的一杯水。对你来说，幸福家庭最不可或缺的是哪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呢？登录大蓝鲸，找到无微不至去旅行的直播帖，给我留言。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在国际家庭日，分享你们家的幸福瞬间。这首歌来自 Richard Marx， Endless Summer Night。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王菲半途而废。王子乔在抖音里留言说，我们家的幸福呢是藏在每天晚上的剩饭争夺战里，因为我妈总说做多浪费嘛，就把最后一块排骨夹给我爸，我爸呢又夹给我，最后三个人抢着把那个盘子舔干净。我们家也是光盘行动，关键是我们家三个人还都挺能吃的啊，就是家里有好几个群嘛，相亲相爱什么一家人啊，经常会就是做好饭之后呢，先拍一张照，一看一大桌子满满的都是菜，吃完之后呢再拍一张。我远在天津的亲戚有姐姐啊姨妈说，你们家这胃口是真好，只要是我爸在家，基本上这一顿饭肯定是能够完美的执行光盘行动，吃得干干净净的。丹丹，家里的幸福藏在哪件小事里，就是

我每次加完班回到家吧，打开家门就能闻到我爸煮的那个茶叶蛋的香味儿。他不会说想我，也不会多问别的，只是说今天茶叶蛋煮多了，你帮我吃两个。太晚的话，茶叶蛋也别吃太多。这就是爸爸的爱啊，就是像是大山一样，不做声的，他只是会默默的去帮你做一些事儿。香帅，我们家的幸福密码呢，就是一块吐槽，吐槽老板，吐槽天气，吐槽电视剧里的坏人。什么烦心事呢？只要一家人你一言我一语全部吐槽完了，就什么都过去了。适当的一些吐槽其实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压呀，啊，去缓解一些焦虑啊和负面情绪的。只要你不是那种说负能量的人，就天天在一起就是吐槽啊，就挺好，一家人在一起吐槽，说完了就过去了。年糕，家里的幸福就是吵完架摔门而去，回来的时候呢会顺手买了对方爱吃的草莓和西瓜。子冲，我家的幸福就藏在冰箱的第二层，永远有我爱喝的冰可乐，老婆爱喝的酸奶，还有我儿子爱吃的奶酪棒，谁也不会乱拿别人的那一份儿。团子妈妈，爷爷奶奶的幸福就是每天早上6点钟准时一块去菜场，爷爷呢负责拎菜，奶奶呢就负责砍价嘛。回来的时候路上会去买几个刚出炉的包子，你一口我一口的分着吃。琪琪，我们家的幸福就是每一次出差，老公都会在我的行李箱里偷偷的塞一包我爱吃的零食，还会写一张平安快乐的小纸条。哎呀，瞬间吃了一碗狗粮。映山红，幸福就是傍晚的时候我在厨房做饭，老公呢在客厅陪着孩子写作业，偶尔会传来孩子的笑声和老公无奈的叹气声。窗外的夕阳刚好照进来，听着无微不至去旅行，看着夕阳落在餐桌上那一刻会觉得美极了。曼巴，我们家的幸福就是不管多大，在我妈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孩子，每一次回家她都会把我的房间收拾得特别干净，床上铺着晒过太阳的被子，闻起来那都是妈妈的味道。今天是国际家庭日，又恰逢周末，如果没有什么事儿，下班之后不妨早点回家啊，陪爸妈一块吃顿饭。对很多人来说，最大的幸福倒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也不期盼有什么大成就，就很可能是家里那些习以为常的小事儿，是冰箱里永远冰着的西瓜，是晚归时留着的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这样的伴手礼，全部都给你安排到位啊！凭借这些票根，除了可以免费畅玩我们刚才所介绍到的景点之外，网红店铺、龙虾门店，还有住宿酒店都是统统有折扣的，一票。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李荣浩不将就。接下来这一首呢，可以称之为是2008年最遗憾的情歌，说好的幸福呢？当你问这句话的时候，幸福早就不见了嘛。方文山用疑问来写爱情里的那些伤感，只是这些所有的疑问你都得不到回答。据说当年周杰伦在演唱会因为唱起这首歌呢，把自己给唱哭了大概是因为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了吧。他都还记得你一辈子遇到的、欣赏的、谈得来的、喜欢的那么多人啊，不是每一个都可以在一起谈恋爱做夫妻的，有的做了朋友，有的做了同事，还有的过了很久才能够去见一面，因缘不一样，享受就好。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30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远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得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为什么有的人眼睛看起来特别的水润明亮，有的人却暗淡无光？这跟角膜和结膜的湿润度、健康度息息相关。健康的泪膜能够保持眼球表面光滑湿润，减少光线散射，让眼睛看起来像镀了一层水膜一样清亮。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服用一段时间这款越橘叶黄素胶囊的惊喜回购的原因。现在广播体验活动，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关键是买三组再打88折，花到每瓶仅需86.6元。截止日期5月20号，早下单早感受眼睛的变化。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也可以搜索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口经营。那现在低头族太多了，每天手机不离手，上班族面对电脑，孩子网课，蓝光损伤，久盯屏幕，眼睛早已不堪重负，眼干、酸胀、模糊，眼睛是越来越暗淡无光，甚至已经严重影响生活和开车。营养屋区别于市面上的单一成分，它采用小分子的天然叶黄素酯，加上超强抗氧化越橘提取物、贝塔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五合一，更综合更全面地帮助大家呵护眼睛。无论是眼睛衰老白内障的老人，还是伏案多看手机多电脑多的中年人，课业多老是上网课的孩子，都很适配。建议大家直接520元拿走6瓶，这个活动只到5月20号，每天划到2-3块钱。电话是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2: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3: 中国电信。

高粱曹格少年。沉默是金，每到周末呢都会包饺子，因为儿子住校回来要吃。今天小小少年吃的是什么馅儿的饺子？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清白之年这歌也很有意思啊，这是朴树去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出门前写的，歌名你就能听出来是在怀念那单纯的时光。朴树的歌总能给我们这样的一种感觉，我看过这个世界，但还是更喜欢最初的你和我。这里是微不至去旅行，依然在南京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和你一路同行。人随风飘荡，天各自一方，此生多勉强，此生越重阳。轻聊时光漫长，低唱语焉不响。听懂这歌的朋友可能已经从懵懂的清白之年变成饱尝人生百味的中年了，却也更懂得珍惜时光，也愿日子都能过得活色生香。别走开，稍后6点钟马上回来，待会儿见。

0: 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悠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
2: 课时，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
1: 好，悠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去。

梁静茹，我喜欢。也欢迎平安快乐和女中豪杰。接下来这首歌呢，是今天晚上要在温州开演唱会的周杰伦为陈小春专门创作的啊。据说单身的人一定会在 KTV 里唱的歌，也是陈小春失恋达人四部曲当中的最苦涩的一部。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很难想到现实生活中爱情家庭如此美满的陈小春在唱起苦情歌的时候也是会这么让人心动。一起来听我爱的人。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卖爆了，卖爆了！咱们这款越橘叶黄素的产品啊，真的是卖爆了，520元就能到手整整6大瓶，不管是自己日常护眼，还是给家人囤货，都再合适不过。这是来自于营养屋老品牌，拥有蓝帽子认证的正规保健食品，5合1的护眼产品，在叶黄素酯的基础上，科学搭配越橘提取物、花青素、牛磺酸、贝塔胡萝卜素，全方位舒缓眼部疲劳，改善眼部干涩酸胀，给双眼更周全的日常呵护。苏州吴中的吕女士给高中的儿子第二次买，说这次活动划算。南京的庄先生买了2组，3代人都在吃，送的枣子无皮无核，是爱人最喜欢的。淮安董女士是给老母亲买的，说一天到晚刷视频，这半年明显视力模糊了。还有太多的朋友都在等待新货发出，提醒还没有订购的朋友，现在可以继续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选择6瓶送2大包去皮去核的新疆雪诺枣的套餐，也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口金赢江南水乡的江南，赢江南精选。这是一款卖了5年以上的产品，毫不夸张地说，只要按照说明坚持吃，都看到了眼睛的改变。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的第一窗口，无论什么原因导致的已经出现的干涩、疲惫，都是它给我们传递的需要保护的信号。今天520元带走6瓶的套餐，就是我们卖了多年之后推出的安全组合，属于放心买的套餐，半年周期。您现在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0: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行975 It's my radio。 摇下车窗，灌进风景，暂存身份，把自己还给自己，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

瞬间，但是呢，以一些潜移默化的方式成为我们人生的指南，也成为孩子最好的示范。人会分开，亲情却会常在，不会因为岁月而更改。一首歌无法去改变生离死别，但是我们却可以在音乐里去放关于思念的长线，懂得亲情的贵，在歌词和记忆的重叠里去重温那些友善和示范。歌颂这种平凡，一两句唱不完，那就过好每一个平凡的一天。

比方说去趟北极，去趟挪威，去体验就好，永远知道这一刻站在什么地方。江苏广播今天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条2026年北极探险家挪威峡湾的16日史诗之旅，真的适合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感受。是2026年7月17号出发北极的盛夏，气温呢是在0到10度，处在一个极昼期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午夜时分，金色的阳光洒在万年蓝冰上，那种梦幻的光影绝对是记忆中永存的蓝调时刻。再来看行程的深度，从欧洲精华到地球之巅的跨越，前半程是在挪威坐高山小火车啊，游船穿梭在松恩和哈丹厄尔峡湾，感受冰川侵蚀出的柔情，后半程飞越重洋抵达斯瓦尔巴群岛，却开启深度的环岛游，深入东部的海冰区和北国的浮冰王国，邂逅北极熊的概率都会成倍增加呢。再有呢，就是要去拜访中国的北极黄河站，在那对红石之前感受祖国在地球之巅的温度。很多朋友向往北极，却担心苦寒之地的艰苦吗？兴趣的朋友赶紧关注我们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来了解详情。你也可以添加客服号17712878999，微信同号来报名啊，了解更多，客服号是17712878999。

毛不易，平凡的一天。甜甜，平凡的一天，幸福家庭藏在哪一件小事儿？午餐的时候可以到楼下鸭子店斩半只盐水鸭，是在周末跟家人一起去古园公园溜达，是和一家人一起去看一下诗和远方。

萨克斯风响起，这是周末的节奏。张学友，夕阳醉了。周末到来，晚上记得早点睡啊，睡个好觉，放松一下。整个周末也别光说，前面我熬夜啊，一到周末我就睡一天，这反而会影响，所以尽可能早点睡啊。保护身体的同时，也是在保护我们的眼睛。现代人老是看手机啊，甚至晚上睡觉前还要再看会儿剧啊，其实对眼睛特别不好。现在保护眼睛已经成为刚需了，而叶黄素的补充对于维护眼睛健康至关重要。作为一种天然色素，它能够吸收并且呢过滤蓝光啊，同时能够去中和眼部产生的一些自由基，是可以很好的去帮助我们眼睛延缓衰老。同时呢，叶黄素它可以促进视紫质的生成，而视紫质是视网膜当中的一种光敏色素，改善视力，所以通过服用叶黄素产品是真正能够看到效果的。现在呢，江苏广播给大家甄选的这一款营养屋，大家可以试试看啊，520的套餐，一套六瓶可以吃半年，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来订购。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来下单购买。圣罗兰的皮革粉气垫，记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气垫就可以入手了。这一款呢，粉质很细腻啊，而且是那种自然的粉光感，薄薄的涂上一层，特别的有光泽，但是呢毛孔痘印斑点这些什么的都能给你遮特明白。关奇12克的正装平时要卖到695，买一个是真的心疼。但是现在520的大牌美妆同样正装超低价199，可以带回家。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回复气垫啊，在江苏音乐台的公号回复气垫就可以入手了。前面最后的更多联络，别忘了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刘德华，真永远。祝你周末快乐，稍后是千千阙歌，我们下周一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下，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2: 接下来为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是一颗星，辉映星光，是一张

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祭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你就上不了普高。然后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的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赵雷回忆自己的妈妈，虽然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是对于自己的肯定从来都没有停下。妈妈给到最直白的夸奖就是，雷，妈觉得这首歌真好听。赵雷说，之后他每次出唱片都会把新专辑埋在妈妈的墓地上，希望这种跨越维度的交流永不中断。在歌曲《我记得》里，赵雷勾勒了一个极具宿命感的故事，一个带着前世记忆的灵魂跨越时空寻找母亲，却在出生的一刻注定失忆。整首歌字字不提母亲，却处处都是母亲。那句简简单单的“快来抱抱我”，藏着生命在宇宙洪荒中对避风港最原始的渴求。这种深情穿越了生死和时空，提醒我们，有些爱是刻在灵魂深处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Come on！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科企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企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听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记忆，时光发出声音，那时光走过的痕迹，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2: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这里是晚间21点到22点的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每天晚上这个时间，我都会在975的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分享古典音乐小品、轻音乐，还有非常浪漫的爵士音乐。好，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美国的黑人爵士歌王纳金科尔所演唱的《当我坠入爱河》。

0: 西，就是老唱片上音乐的纹理。当语言过于无力，用古典音乐去解释传递。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的严谨，肖邦的诗意划过耳畔，你便是在仰望人类灵魂里最闪耀的星图。最美的乐章不在音符之中，而在休止之处。当交响乐退潮，留给夜的是可供安放一切的寂静。乐伴小夜曲，古典音乐也许就是时间的答案。

0: tomorrow。
1: 这是来自于挪威国宝级的爵士女歌手 Inga-Marie Gundersen 所演唱的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 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可能很多人一听这首歌曲的旋律，这不就童安格的那首歌吗？一点不错，这两首歌曲之间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童安格的就是根据这样的一首歌曲创作出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是流行歌曲当中的典型的歌套歌的创作手法。好，欢迎回来，调频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乐霸小夜曲，我是苏文。那么刚才说到了来自于挪威的一些歌手，那么接下来呢，我就和大家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挪威国宝级的蓝调口琴大师西格蒙德·格洛文。口琴呢分为很多种，在我们中国呢非常流行的是24孔复音口琴，相对来讲中国流行的口琴呢体积比较大，它上面呢密密麻麻排布着上下两排24个吹孔，那么吹一个地方呢可以发出两个音，所以叫复音。我在很小的时候啊，我的父亲呢就送给了我一把上海牌的口琴啊，那就是24孔复音口琴。那么在欧美呢所流行的呢就是10孔单音口琴，上面只有一排，只有10个孔。那么这种口琴呢也叫做布鲁斯口琴，或者叫蓝调口琴。我接下来就和大家来听一下来自于挪威国宝级的蓝调口琴演奏家西格蒙德·格洛文所吹奏的月亮河。另外呢是来自于美国的蓝调口琴演奏家米奇·拉菲尔所吹奏的彩虹之巅。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男中音

形容为声音里的大提琴，深沉宽广，充满力量。如果要在中国的声乐界找寻这样一种极具代表性的男中音，刘秉义老师绝对是那座绕不过去的高山。他曾站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也曾用豪迈的歌声点燃了那个火红的建设年代。

0: 岁月流转，当年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七夷之年的老者，但他留下的那份豪情却永远不会老去。当我们今天享受着现代生活的便利时，或许也可以在这些老歌里听一听父辈们曾经流淌过的汗水。百岁芳华，我们在这浑厚的歌声中汲取前行的力量。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谁说民族不流行？
1: 中国现代民乐，
0: 耳熟能详的民族音乐作品，这个午夜为你一一呈现。民族也流行，华乐小夜曲。

好，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夜。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3天的连嗨，嘉宾阵容炸场，视听味蕾双丰收。抓紧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关注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扫码进入官方小程序就能抢票，也可以在线咨询客服了解更多的详情。好位置不等人。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我们相约盱眙，吃正宗的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爽翻整个盛夏。好，音乐声中结束今晚的乐霸小夜曲节目。平时想听到我的节目呢，可以下载江苏广播大蓝鲸 APP， 搜索乐霸小夜曲，就可以在线回听我的节目。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我们明晚同一时间再见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

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晚上好，我是谢阳。若是此刻熟悉的月斑斑旋律舒缓响起，你会不会感觉自己回到了青涩的过去？今夜我们共同走进一位封顶华语乐坛40年的传奇，他叫张学友。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星光人物志，1961年，张学友出生在香港的寻常巷陌，没有显赫的背景，只有随身听里沙沙作响的磁带。1984年，23岁的他站上首届香港18区业余歌唱大赛的舞台，以《大地恩情》一鸣惊人夺冠出道。然而，命运的剧本从不坦途。80年代因专辑销量惨淡，他曾一度跌落谷底，染上酗酒的陋习。听见真情流露，张学友。

好在种子总能在泥土里匍匐后重生，他用了两年时间戒酒沉淀，迎来了属于他的黄金时代。1991年，由林振强作词的《每天爱你多一些》横空出世，长期霸榜，并为他斩获劲歌金曲金奖，从此大名开始在华语世界不胫而走。

0: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我是谢阳，
1: 点亮每一颗有故事的心，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星光人物志 DJ 谢阳制作主持。

0: 历史不只由时间铸成，更由一个个人物时刻的交织点亮。一个抉择的瞬间，一次无声的坚持，一句点燃灵魂的话语，如飞鸟掠过星湖，激起永恒镌刻的涟漪。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谢阳制作主持，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星光人物志，记录披星戴月的飞鸟和光。
1: 他的高音如每天爱你多一些般清亮不刺耳，低音又如只想一生跟你走般沉稳有叙事感，音域宽到能在三个八度间自由翱翔。听众的耳朵不会骗人，他曾坦言，只要还能唱我就没事儿。这种对音乐的谦卑与敬畏，让他的歌不仅仅是声音，更像是穿透时间的情感压缩包。听见只想一生跟你走，张学友。

唱片工业的潮水涨了又退，只有他始终紧握话筒。1993年，那张击穿乐坛壁垒的普通话专辑《吻别》横空出世，全亚洲销量突破300万张。其中凄美隐喻了断舍离的旋律，甚至被欧美乐队翻唱，成为了华语歌坛的文化输出灯塔。听见同名主打歌《吻别》。

本期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接下来这首由乌玉康作词、郭子作曲的温暖旋律，想必大家一定非常熟悉，请收听张学友的《祝福》。晚安，我是谢阳，江苏。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音乐人在发布写给妈妈的歌的时候，很喜欢去用自己儿时的照片作为封面，有时是和妈妈的合照，有时是自己小时候的抓拍，会发布在母亲节的时候或是自己生日的那一天。好像在面对母亲这个主题的时候，洗掉所有，纯粹面对，退为小孩才可以更好的共情。可以想象啊，如果是我这样做，那我妈大概率会说，放你自己的照片，不要放我的，但又会很傲娇地把这首歌转到自己的朋友圈。要知道啊，妈妈们说过的话大多数可以选择反着听，我不爱吃你吃，哎呀，不用你回来，没什么大事儿。年岁渐长，我也学会了听她的话外之音，比如她问你在干嘛的时候，其实是想和你打个视频，她说随便吃了点，其实是吃了昨晚的剩饭。总说要听妈妈的话，但是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和她说话了？可不可以在跟她说话的时候措辞多一点，让她开心多一些呢？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妈妈开心，整个家都会和谐。一起来听于佳韵《妈妈说》。
2: 转过身，你没走远，恍然之间，时光早已飞逝多年。那个孩子抱着皮球在遥江公园。那个

0: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2: 你们瞧他多笨。
1: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3: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1: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4: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5: 离就离。
0: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6: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1: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3: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7: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8: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0: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他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

婚一宿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她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她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大多数人想起外婆，一定伴随着童年夏日的暑气，城市边缘的小房子，可以撒欢的后山，炒的咸咸的家常菜，白炽灯下飞着蛾蚋，从没被想起的暑假作业，迷迷糊糊的童年时光。外婆会出现在某个周末的中午，提了自己种的菜来家中拜访，甚至不留下去吃一顿晚饭，因为要赶特定的某班公交车。又或者在爸爸妈妈加班的晚上，她来接你放学。那天晚上你可以吃门口的辣条和扭扭棒，可以看很久的动画城。妈妈的妈妈叫外婆，这是你在摇摇车上学会的童谣。她爱妈妈，也爱你。年迈的老人和幼小的孩童血脉相连，短暂陪伴上几十年。你也会在某些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的夜晚，在梦中回到外婆的小屋里去吧。一起来听这首来自抖抖《玉珍》。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向妈妈表达深情，除了送些礼物，也别忘了让妈妈来扭一下，跟着哈林庾澄庆的节奏，哪怕只是扭一扭。愿妈妈的笑容像这首歌一样，永远热力不停，永远闪闪发光。印象里的妈妈总是忙忙碌碌，后来才懂，跳舞的人会发光，快乐的人不会老。让我们把这首《让你妈妈扭一下》送给天下所有的妈妈，希望妈妈不仅仅是妈妈，更是那个会跳舞、爱大笑的女孩。记得告诉她，你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我妈妈。愿岁月温柔待你，爱你不止一万遍。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
1: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意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种生机勃勃的野性，他画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画的荷花肆意生长，不拘一格。他曾留下一句名言，世界长大了，我也老了，里面藏着多少对这个世界的深情和不舍。但是他从不倚老卖老，而是像个孩子一样充满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变化的世界。最好的怀念就是像他一样，遇到困难笑一笑，遇到不平跨过去，然后继续热爱生活。愿你也能活出自己的真性情。

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如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 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弯温柔悄悄滋养，
2: 悄悄滋养。
1: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作为家里的独生女啊，在女人与女人相处这件事儿上，我和我妈有着仿佛过不完的磨合期。我的青春期，她的更年期，我看我爸高大伟岸，她看我爸满是懒散，我初次求学离家，她终于退休回家。错落的人生状态好像正在爬升和俯冲的两辆过山车，只是在某些焦点匆匆去看彼此一眼，又往更远的地方奔去。那年春晚，这首《是妈妈是女儿》响起的时候，她抬头问了我一句，说两位女歌手是谁，然后又低下头去捣鼓她的除夕 vlog 了。所以她并不知道我其实把这首歌听进去了。当歌中唱的人就在身边，当歌词里的点滴全部与我和她重叠，我能够感受到鼻尖发酸，所以下意识赶紧站起来去远离电视机。我和妈妈如此亲密，可是很怕当着她的面去歌颂母爱这个议题，会让我感觉到无措和失控。庆幸的是，她没有看见我泛泪光的眼角，在万家灯火、亲情防线最敏感共振的时刻，我还是守住了坚强小棉袄的面具。但是直到今天，我都不太敢去认真听这首歌。来自心灵那一高黄绮珊，是妈妈，是女儿。我的

0: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的陪伴。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
1: 悄悄滋养。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乳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很多人习惯用康乃馨去定义母爱，却鲜有人知萱草花才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母亲花。古时候游子远行之前，会在母亲居住的房前种下萱草，希望母亲见花忘忧，少一点牵挂，多一点心安。一朵小花藏着远行者的思念，也藏着母亲日复一日的守望。作为电影《你好，李焕英》的主题歌，张小斐演唱的《萱草花》没有华丽的编曲，但凭着最真挚的情感触动人心。他唱的不只是荧幕里的故事，更是我们每个人身边那份平凡而伟大、沉默而深厚的底色。孩子总要长大，母亲纵然有万般不舍，也会笑着放手，让你去闯、去飞。她唯一的期许，是你累了、委屈了的时候，想起这份温润的爱，就能拥有好梦一场。母爱就像漫山遍野的萱草，永远静默地开在回家。

0: 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他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奠基者之一，歌唱家孟余。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风雨，亲眼见证了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辉煌。他出生于延安鲁邑，是黄河大合唱的首批演唱者，更是中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中喜儿的第一代扮演者。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孟宇老师背着简单的行囊赴前线为战士们歌唱，他的歌声曾是黄河岸边最嘹亮的号角，曾给无数在黑夜中摸索的人带去过黎明的希望。作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终身荣耀艺术家，他的一生早已与祖国的文艺事业血脉相连。从延安的窑洞到现代化的剧场，他走过的每一步都踏着时代的节拍。时光荏苒，当我们回望这位歌唱家的艺术人生，所有的敬意都化为了感动。他们那一代人用热血和青春为我们铺就了今天的坦途，听懂了他们的歌声，也就听懂了这片土地的过去。百岁芳华，致敬那段永不磨灭的红色记忆。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4: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5: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4: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6: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接下来为您播出
7: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人到三十啊，难免被催婚。对于另一半的问题，爸妈的关心方向是全然不同的。爸爸一定会说，欺负我女儿的人，我一定不会放过他。而妈妈会说，可别找像你爸这样的人。但是又会笑着补充，你爸是真顾家，你得找个顾家的。转身又补上一句，他会做饭吗？比你爸做得好吗？无关男主外女主内，妈妈操心的点永远在于另一半能否给你安全感和庇护。对比曾经的他，对比他的另一半，这些是必须项，是底线，他拥有的你也一定要有。在爱情观念五花八门的今天，他依旧是老派爱情的拥护者。三十岁再听这首王蓉的《爸爸妈妈》，觉得这首歌应该能引发一众妈妈的 PTSD。 歌词大意你可以翻译成，妈妈，我要跟这个黄毛远走高飞了，你别拦我。但说实话，关于爱情里少走弯路这件事儿上，真得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母亲是那个永远守在我们背后，默默将琐碎日子过出滋味的人。即便是最简单的一荤一素，在她的饭勺下也像是施了魔法，能让平凡的生活有了抵御风雨的温度。毛不易的一荤一素是他对母亲最深情的告白。

来，他想告诉妈妈，他成名了，过得还可以，不用再担心。人生的路很长，长到我们总是盼望长大，人生的路又很短，短到有些爱来不及回馈，就已经变成了永恒的遗憾。这首歌是对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亲情的致敬，让我们慢下来，去回味那一番一周里的暖意，趁一切还来得及，去感受家里每天的烟火香，珍惜平凡日子里触手可及的温暖。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5: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溯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6: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7: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山河岁岁更迭，那些无声的偏爱，皆是世间最暖的光。在音乐里，与母亲一起温柔岁岁长。
1: 你好，我是 DJ 那一。有时候觉得小时候的自己吃得真好，因为有无数优秀的动画作品让幼时的自己去建立正确的三观。小时候看《宝莲灯》，我还没上小学，那个时候恨二郎神恨得牙根都痒痒，当然也被沉香的苦难经历惹得直哭。虽然沉香救母是这部电影的主旨任务，但时隔多年你再去回看这部电影，其他角色的光芒也不容掩埋。作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人物，三圣母虽然地位尊贵，但却厌倦天规森严，渴望自由，所以她毅然与凡人相爱，奔向人间。此后虽然经历了种种劫难，她也并没有屈服于强权，反而去教育沉香要揭发阴谋，勇于抗争，行正道，记初心。自始至终，她都没有后悔自己为爱情亲情所做的一切。回看这部电影，这份超前的思想之光不该让渡于母子情的主线之后，而 Coco 李玟的演唱更是为这份女性之光再添了坚韧色彩。世间与我万般风霜，我皆化作眉间风雅妆。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岁月是一首长诗，妈妈的名字是诗里最动人的勋章。听见温柔，看见力量，如母之诗，五月特别企划，致敬未被定义的她。
1: 如果说艺术是一场长跑，那么母亲往往是最初的领跑者。在周杰伦的成长中，童年并不全是漫画，还有每天超过2小时的钢琴练习，以及母亲叶惠美严厉又专注的目光。就像歌里唱的，为什么别人在那看漫画，我却在学画画，对着钢琴说话。这是母亲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天赋，并倾尽全力给予的启蒙。听妈妈的话，这首歌用一种孩子气的俏皮，唱了母子之间最深沉的连接。那些童年的叛逆，成年之后的懂得，都融合在温馨的旋律里。成名之后的周杰伦依然会在演唱会上带着全场观众合唱这首歌，他甚至把专辑直接命名为《叶惠美》，直白地向全世界表达对妈妈的爱。这首歌提醒我们，那些曾让我们想要逃离的叮咛，最终都变成了我们行走江湖时坚硬的铠甲。

0: 干饭人，干饭魂，干饭都是人上人，加油，拿下这单。
1: 大家好，我是剩饭。我知道你是因为在公司吃了太多大饼，所以吃不下饭。
2: 小张，你年轻，多吃点，别浪费了。
3: 王姐，真吃不下了。
1: 我知道大家真的不想剩饭，可是我还是逃不了被剩下的命运。
4: 管住嘴，迈开腿，多吃一粒米，多跑一公里。
1: 我知道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公里，而是卡路里。
5: 我们分手吧。
6: 为什么？
1: 你觉得你是被剩下的那个，其实我也一样。终于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愿意把我打包带回家的人。
7: 妈，我回来了。
2: 哟，丫头回来了，想吃什么呀？
7: 当然是老妈最拿手的蛋炒饭，
8: 而且要用剩米饭。
1: 让节约粮食成为一种潮流，让爱惜粮食成为一种习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夏日换新季，百变更惊喜。电信天翼智灵，一键生成您的专属图片视频 ，AI 创作，随心定制 DIY， 用天翼智灵，来电有创意，激情更热辣。
3: 中国电信。接下来为您播出
4: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听他的歌，你的眼前会自动铺开一望无际的绿色，感觉到雄鹰在头顶盘旋。他那极具穿透力的高音，仿佛能直接穿过云层，直达天际。他就是男高音歌唱家胡松华。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他不仅是一位歌唱家。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

0: 五月十二日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江苏地处南北气候过渡带，各类灾害风险相互交织叠加放大，洪涝、台风、强对流等风险较为突出。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醒，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实战实效，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和训练拉动，强化应急保障，科学高效应对处置突发险情灾情，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广大公众要积极参与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增强避险避灾意识，掌握自救互救技能，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 在数码产品普及、用眼强度飙升的今天，护眼已成为全民必修课。叶黄素这个被称为眼黄金的营养素，近年来受到不少人的关注。它是视网膜黄斑区的核心色素成分，如同眼部的天然防晒霜，能够过滤蓝光辐射，减少光线对视网膜细胞的氧化损伤。一旦缺乏，可能加速黄斑退化，导致视力模糊、畏光等问题。但是人体无法自主合成叶黄素，必须通过食物或营养补充剂摄取。营养物的越橘叶黄素胶囊里面有越橘、叶黄素、胡萝卜素跟牛磺酸，缓解视力疲劳，滋养眼睛营养。现在新品上新价，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198一瓶，买一瓶直接送一瓶，五折优惠真的从未有过。大家可以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呢登录微信的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下单购买。每天加班熬夜，面对电脑和手机轻轻松松就超过了8小时。

0: 眼睛酸涩、肿痛，有时还干痒、黑眼圈、细纹、眼袋，这些啊都是用眼过度的征兆。现在干眼症的发病率较十年前增长了300%，小学生的近视率52.7%，高中生81.2%，30岁以上人群黄斑变性检出率提升45%，必须要建立预防、养护、干预立体的护眼体系。吃上营养屋的越橘叶黄素胶囊，一天两粒。现在198到手一个月的量，那6岁以上的儿童只需要减半，一天吃一粒，性价比超级高。赶紧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银江南精选口经营。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眼睛视力持续下降，从轻度模糊、重影、色彩变暗，逐渐发展到只剩光感，甚至失明，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现在有多少人抱着手机电脑十个小时以上，睁眼手机闭眼手机，蓝光危害比你想象的更可怕。给眼睛补营养一定离不开叶黄素，人体内叶黄素是无法自身合成的，食补根本不足。目前本款产品的520活动力度是极大，官网198元一瓶，我们是520元六瓶。是的，520，官网你只能买2到3瓶，我们是6大瓶，并且保障正品。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40071061009，40071061009来进行咨询或者订购，或者自行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主下单，是口经营。520的活动只到5月20号，是真正的倒计时。久坐办公室的小王跟同事一起买了6瓶，说必须得重视眼睛的视力了，现在写方案字体是越来越大，不然是根本看不清。那就赶紧吃起来，营养物品牌秒杀市场同类产品，是真正的实力派。另外配合胡萝卜素、花青素、牛磺酸和越橘提取物，相辅相成的给眼睛需要的营养，保护眼睛。大家坚持吃，每天划到2-3块钱就可以让眼睛更明亮，世界更清晰。520元六瓶，每瓶只要80多，是官网1瓶198元的零头，就可以拿走了。400710610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行下单，马上下单全部送2大袋的大红枣。最后倒计时，
3: 花匠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曲一凡先生和葛雨希女士，李志玲先生和孙永璐女士，朱海南先生和史航女士在花匠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匠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4: 演员李现在挪威爬人生中的第一次雪山刷屏，他说去体验就好，有些东西是命中的巧合。
3: 2026年7月17日，江苏广播携手睦邻友好，邀您体验这份第一次和命中注定。
5: 北极探险加挪威峡湾16日史诗之旅等您启程，纵享挪威2大经典峡湾，远征北极斯瓦尔巴群岛。
4: 去挪威1%的人这样玩，一路向北，搭乘中国南通制造的海洋性天翁号环岛游，更高的北极熊邂逅率，探索真正的无人区，感受极昼下的生命盛宴，在北极黄河站和石狮合影。
6: 现在关注江苏音乐台官微，回复关键词北极了

0: 解详情。国际机票、申根签证、交通用车等一价全含，优享85折。
1: 从峡湾到北极，16日闯入地球之巅的雄心壮志，去体验就好。优享北极的蓝调，详情咨询客服电话17712878999，微信同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接下来为您播出
4: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5: 都值得随心流浪。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

0: 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